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7: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8: 早上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所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希望在周末能够送给大家更多的一份轻松和惬意，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各位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周末，各位打算怎样去度过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大家共同去分享你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你的计划和安排究竟是如何的。

那么大家在忙碌了一个星期的工作之后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享受一份轻松和惬意。那么一周忙

0: 忙碌碌的工作之后啊，终于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周末迎来两天比较轻松的一个时刻。
1: 对，
0: 那么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改之前的这种常态啊，我们不在节目当中去聊什么啊办事的政策指南，我们只在周末版的节目当中希望送给大家更多的一些轻松和惬意，
1: 分享音乐的快乐啊。
0: 是的，咱们来唠唠嗑，唠唠吃喝玩乐。那么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这个周末你打算吃些什么，你打算玩些什么，
1: 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和聊天一下啊。这个陈任估计这个周末会非常的开心啊，所以我们
0: 是的那不管
1: 比较羡慕啊。
0: 对，那不管是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呢打算是在家门口去遛遛娃也好，或者是在周末计划短途出游带娃遛娃朋友结伴，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去进行留言来跟我们互动，说一说你的周末计划究竟是怎样的。
1: 是，
0: 那么我们在轻松版的周末特别节目当中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歌曲更多的欢乐来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1: 所以说这一刻如果大家想听那首歌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分享，我们会依次为大家进行点播。那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分享好听歌曲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周六啊大家周六快乐，早上好各位。
0: 是的，今天早间要非常的凉爽，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啊我说哎今天这个风是非常的凉爽，
1: 秋风，
0: 对，凉飕飕的感觉，然后我们小区的保安就说那当然呀，都已经立秋了，今天第二天了，能不凉快吗？然后我想一下，可能会有些许的一些关联吧。
1: 哎，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一首凤凰传奇的这个叫秋
0: 话，
1: 哎，
0: 秋话送给你们。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今天是周末，非常开心，是不是啊？刚才陈真也是给我安利了一下这个云道村啊，
0: 人道，人家叫人道村，
1: 啊、人道村、啊。
0: 对，前两天老猫就已经、在人道村火了的第几天，老猫就骑着自己的摩托，一个人去感受了一下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风景。
1: 哎，我觉得你其实顺路能感受一下，因为你
0: 是
1: 往北走嘛。
0: 对，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的。
1: 哎，不过你走的好像是青兰高速。
0: 青兰高速，具体我还没有规划好这个出行的路线。
1: 青兰高速好像你不路过，
0: 但是回来的时候我是想从长治县回来，长治这边回来，
1: 那就是青兰高速、那你还是不路过这儿，
0: 还是不路过、可以专门绕一下。
1: 你要绕一下，你绕得太远往下走才能路过这边。
0: 对、说到这个人道村，好像最近真的是很火，就是全国各地的人、就山河四省的朋友会来。
1: 对，
0: 然后我这个身为临汾人还没有去过，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遗憾啊、
1: 可以安排起来，是不是？
0: 对，最近这边堵车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了解好这个它的一个通行的方向，它是单行、它就变成了单行，是从8月1号开始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出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了解好这个具体的一个出行的路线、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自己没有提前做好功课，以免呢影响大家的出游体验、
1: 哎，好，那就分享到这儿，大家如果想听歌、可以继续来在节目当中进行点播音乐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这个依旧是一个非常开心的
1: 周末，是的，刚刚我们在跟大家放送歌曲的时候也聊到了关于我们临汾周边的一些旅游的地方。那么如果说大家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那么多假期去远方走走的话，其实在我们临汾周边有非常多美丽的风景
0: 值得去看一看，是不是？
1: 是的，
0: 今天这个沉浸应该是非常开心的，我就感受到你的开心的快乐溢出屏幕啊！
1: 是的，只要放假就很开心啊，连感觉这个空气当中的风都是自由，都是甜的。我已经决定了，出发的时候一定要发一条朋友圈，是吧？什么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出去。然后我发现刚刚我们用那个，就是我们用另外一个系统去放的一些歌曲，那么这些歌曲听起来的话都会感觉到，哇，真的是有一种向往自由的一种感受。对，而且也是最近抖音非常火爆的一些歌曲。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如果说大家也想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曲库当中进行搜索送给大家。
0: 那这一刻继续来分享，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我想上位难看，坐上嘉宾你要问，杨想切位擦身

0: 好，这首歌曲啊是飞鸟与鱼送给大家，也是朋友在点播的音乐啊，这个感谢大家的这个在假期的守候。
1: 对，这位我们的老朋友欧阳一星说到，说是要把美好的祝福要送给齐主播，齐主播你能听见吗？有朋友送你美好的祝福了啊。
0: 齐主播这位名人真能听见是吧，他正在听啊，
1: 人家在监播呢。齐欧巴，祝你接下来的时间能够瘦三个瘦啊。然后说到昨晚歌手2026总决赛，齐豫姐姐遗憾拿到第二名，所以说呢想听到刚刚送上的那首歌曲飞鸟与鱼。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齐主播不在啊，我以为他把你认错了。他说我知道齐主播不在，但是我也想把祝福送给他。
0: 对，我们帮你带到啊。
1: 是，一会儿我把齐子叫进来啊。
0: 叫进来。
1: 是
0: 啊，叫到直播间说有人祝福你啊。
1: 对，他还说到齐豫姐姐今晚在沈阳开演唱会吗？然后说昨天人还在芒果台直播呢，今天就瞬间会闪现沈阳。68岁正是闯的年纪，你俩也卷起来。我俩还年轻呢，我俩到68岁再卷起来呗。
0: 其实挺辛苦的，因为之前看到有一个，你知道那丢火车乐队，他之前在长治不是下午演出吗？
1: 对。
0: 然后我看到那个吉他手就是发的那个信息，说下午在这个在长治演
1: 出，在长治，
0: 然后晚上好像是在广州还是在深圳，然后还有一个演出，就是下午演出完之后，然后就坐车去机场，坐飞机下飞机，然后直接去那个演出场地。
1: 你知道吗？他们这种有一种就是甜蜜的负担。你像我也想这种就是不停的去赶场，不停的坐飞机，当空中飞人飞来飞去。
0: 哎，我也想。
1: 奈何我的工作不允许啊！真的就是有的人其实还蛮羡慕这种生活的，特别充实。
0: 对。
1: 然后呢，可以在空中飞来飞去。
0: 是的。
1: 但是真的处在那种环境当中的话，可能又会觉得呀，每天真的好辛苦啊，
0: 对对对，
1: 无缝链接，没有时间能够有喘气儿的机会，
0: 就是比较忙碌。对，
1: 就是我们也没有那种生活。但是现在让我看来的话，我还是蛮羡慕他可以到处去走一走和看一看的。
0: 好了呢，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来一起来分享，继续分享好听歌曲。
1: 对，既然你刚刚说丢火车了，刚好我这边有一首丢火车的歌，
0: 哎，
1: 我们来听一听啊。

0: 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1: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我是周俊。

0: 哎，好，希望在这个假期能够给大家开心时光啊！有朋友说加入一下，啊、有志愿会上有组织不？
1: 他想我们没有，
0: 我们有时候会有志愿活动，
1: 对，但是我们在志愿会上好像是没有的、啊。
0: 对 对，我们就是什么种树呀，什么交通指挥啊，捡垃圾、啊。
1: 志愿会上的这个志愿活动非常多，你可以选择一下，就是每天它有相对应的一些分类的一些志愿活动，像周末活动非常多。
0: 是。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有朋友说今天下雨吗？我感觉不下。
1: 我刚搜了一下雷阵雨，我给他回复了雷阵雨。
0: 对，但是今天这天气感觉是应该是下的几率
1: 不大哦，
0: 不太大。
1: 今天这个天气呢，最高温度将会持续攀升，会达到33摄氏度。
0: 哎、
1: 天气预报显示是雷阵雨转晴。
0: 嗯，
1: 然后呢，大概会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会下到2点，
0: 哦、
1: 然后之后天气就会放晴。
0: 哦、嗯，
1: 对，这是关注到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0: 嗯，
1: 然后有望哥哥说到说，哎，姐走吗？去养马岛？行，养马岛、嗯，然后去看这个果冻海是吧？最近
0: 养马岛不是在青岛吗？
1: 养马岛是在烟台
0: 啊、哦，烟台养马岛，
1: 养马岛和这个长岛是在烟台、
0: 嗯。
1: 然后最近因为这个台风天的影响，那大家的出行有没有受到一定的一些影响？
0: 嗯，
1: 那如果说天气比较晴朗的话，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养马岛上可以看到果冻海，非常干净的一片海域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养马岛确实也废腿啊，确实也废腿。
0: 嗯，
1: 对，只有前海能去，后海是不能去的啊。
0: 那、哎、研究很那什么、啊？
1: 是的，是的，这边基本上都已经研究透彻了。对吧、
0: 嗯、
1: 就是烟台最著名的两个景点，一个是蓬莱、
0: 哎、
1: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养马岛、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有精力的话可以去长岛，但是这个长岛听说好像就是、10个人去9个人都说很坑啊，就很坑，那边的话车是不能上去的，只能够坐船，然后天气不好的话你只能坐过去然后回不来，经常可能会遇到这个海上刮大风下大雨就回不来、
0: 哎、
1: 然后长岛上的这个物价也很高啊，
0: 嗯，
1: 基本上是按人头收费，你们家就算有一个8个月大的小宝宝那很有可能按人头收费，
0: 哇塞，那确实有点贵了啊！
1: 他包住包吃、
0: 嗯，
1: 可能一人200、300、400、500，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档次。
0: 嗯、
1: 但是人多的话，确实，你想人一多，
0: 嗯，
1: 你住宿还是那么个房间，然后他的这个总价就会高一些。
0: 对，
1: 总之啊，就是不同的人出游的话，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一些方式。
0: 嗯，
1: 那么大家在近期都会选择去哪里游玩呢？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就是说要骑三蹦子，是吧？
0: 嗯、
1: 啊，今天这个周末骑三蹦子有点晒啊，有点。晒，
0: 对，为啥要骑三蹦子？
1: 咱们今天的话题嘛，周末你打算去哪里玩？人家就说骑三蹦子、
0: 啊、
1: 这说实话我觉得会骑了三蹦子的人也不容易呢。
0: 嗯，
1: 对，因为这个三蹦子不是那么好骑，像我就不会骑只会骑二轮的、
0: 啊、
1: 三轮的是不会骑的。
0: 对，好，那这一刻大家如果想听歌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继续来点歌、
1: 嗯、
0: 分享音乐。
1: 是的，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来告诉我们，我会在节目当中啊为您去进行放送啊。
0: 嗯，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

0: 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好，那在放松的假期时光当中呢，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假期，还是非常开心的，是吧？不知道大家
1: 是的，
0: 此刻出行在哪里呢？这会儿路上交通怎么样呢？我们。

0: 来盘点一下这个市区此刻的一个交通的状况啊，这个周六的11:50呢，目前看到这个市区当中呢，除了商场门口是比较拥堵，其他路段还是比较好的，对吧？这最近呢，就都带孩子们出去旅行了，
1: 是
0: 吧？所以说咱们市区当中的这个交通呢是缓解很多。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高峰期啊，跟孩子上学有很大关系。
1: 对，就孩子如果上学期间的话，可能在这个点儿，在学校路段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最近堵车的这个堵点呢，基本上会出现在一些修路的一些情况。
0: 是的啊，
1: 下雨过后修路的一些路段可能压力会比较大。
0: 对对。
1: 还有一个情况，就像刚刚有一位网友说到的，说去哪儿？去哪吒传奇。
0: 哎，
1: 前两天那个谁？
0: 哎，那个谁来了？
1: 那个两个字的那个长得挺帅的那个男孩啊，他叫高迪。
0: 是叫什么黄迪还是高迪？
1: 啊，高迪，高迪。
0: 我也不认识。
1: 对，我也不认识。但是我看见抖音刷出来，就是他来了之后。停车场俩小时进不去，俩小时出不来。
0: 哎，这个还要说，就是因为他来，就是我看到很多就是外地人
1: 都来了，
0: 对，就是什么开车都好几百公里来看他，
1: 什么700公里来看他，
0: 对对对对，
1: 我就心想他谁呀？
0: 对，我们都不认识他。啊，
1: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这样说，
0: 年纪比较大了，
1: 这样说合适吗？但是真的说实话，我不认识。
0: 代表个人观点啊，我也不认识啊。
1: 对，不喜勿喷啊。
0: 哎，那这会儿呢，来看到在这个升龙国际门口这边，就商场门口确实比较拥堵哈，是吧？就是尤其是西向东和在财神楼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比较拥堵，大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啊。这边你把车其实可以停到紫藤公园走过去啊，就我觉得那是最合适。
1: 对，
0: 我比较建议停紫藤公园地库。然后你坐那个电梯上来之后呢，就是大概就走个不到100米，
1: 嗯，
0: 你就到升龙的大门了。
1: 而且那边很方便，
0: 路通了嘛。
1: 对，像我现在骑电动都是走那条路，
0: 对，
1: 非常方便快捷，人也很少，而且停电动很方便，电动停到那个步行街上，直接你从那边那个门是吧？
0: 哎，
1: 然后上去就非常的方便和快捷。
0: 对对对，好，那在这一刻呢，也是分享到大家路况消息，希望大家路上不要堵车啊。然后呢，假期嘛，总是要放慢脚步，是不是？既然出来玩的，我们就要放松心情啊。
1: 对。
0: 来都来了是吧，
1: 来都来了，要淡定，放平心态啊。
0: 对对，好，那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时光，大家想听哪首歌可以来点歌放松一下。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啊！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啊，已经到了这个即将结束的时间段，不知道大家
1: 是
0: 否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
1: 对，
0: 这个朋友也说辛苦辛苦啊！
1: 每天到这个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哇，饥肠辘辘的感觉。
0: 哎，今天呢，我们能上4000人哎！
1: 对，4000人，我们现在已经3899了。各位朋友，动动你的小手，点点赞。我们今天
0: 小手、
1: 今天结束4000人、我们冲破4000哦！
0: 哎，陈静，一会儿中午吃啥？有没有想法？
1: 我已经给我爸我妈报饭了，焖面。
0: 哎呦！这好呀，
1: 然后我还提前说了一下，我说不单单要吃焖面，给我做俩凉菜，要下点面。
0: 老虎菜是吧？
1: 对，老虎菜。
0: 哎，今天不是应该吃饺子吗？
2: 为啥今天又要吃饺子呢？
0: 哎，不是上车要吃饺子吗？
1: 哦，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家好像没有这么多的仪式感啊。
0: 就是干啥都得吃个饺子，什么就。
1: 是昨天咱俩不是说要吃饺子？
0: 立秋要吃饺子，
1: 今天也得吃饺子，
0: 天天吃饺子。
1: 我觉得吃饺子确实还挺费妈的，就妈得包一早上，然后一顿就干完了。
0: 哎，是，这看着要是成熟的话就包得快。
1: 嗯，
0: 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包大点儿。
1: 哎、
0: 你看我家那个就是
1: 费的劲儿就小一点。
0: 对，我平常回这个老丈人家吃饭啊，就是那个超大，超大小，我觉得那个挺合适，因为省事儿嘛，是吧？你面皮擀大点，馅儿包大点，不就能
1: 包你
0: 包
1: 这么大一个包子、吃一个？
0: 那没法煮呀，你那就是吧？
1: 这么大，
0: 这再咋煮是吧？
1: 是
0: 片汤了。
1: 本来我不想告诉大家，我上完节目就要走了。你看浩东就不停的暴露我的行程。你看老狗就说了，上车饺子，下车面。哎，我回
0: 属于下车啊，你
1: 我上车吧。
0: 工作成功下车
1: 啊、是先吃口面，然后再吃口饺子，
0: 庆祝一下工作下车是吧？
1: 是的，庆祝一下我的假期要开始了。
0: 到时候到地方再吃饺子。
1: 好吧，
0: 吃个那个啥，吃个鲅鱼饺子，
1: 对我最爱吃的。
0: 鲅鱼饺子这么大，
1: 是
0: 吧？
1: 对他们说这个鲅鱼饺子，小孩子一定要慎吃啊，慎吃。
0: 有刺儿啊？
1: 不是，他说会有很多那种就是过敏的一些小朋友。
0: 发海鲜。
1: 对，如果说不经常在海边生活的孩子们吃鲅鱼饺子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咱们大人就无所谓了，
0: 点一个就行，那玩意儿就吃个味儿啊。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我吃这么多，我觉得
1: 你咽口水了。
0: 对，就是哎，你爱吃那海肠捞饭吗？
1: 海肠捞饭
0: 还
1: 可以。还可以、
0: 对，
1: 不错不错。哎呀，我已经期待我未来的这个旅程了啊！对，老狗说休几天，你数数吧。我回来的时候，你告诉我到底休了几天。
0: 你说几天没见仙仙了，你就知道休几天。
1: 对，仙仙几天你没见了？
0: 哎，
1: 我们一般、
0: 哎。然后他说，哎，还有这个人呢。
1: 哦，你没发现最近浩东上这个8点到10点，哎，8点半到10点半的这个节目频率会比较多嘛？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相互在替班。最近暑假嘛，然后外出的一些这个年休的一些同志也比较多一些。
0: 对对对啊，明天能看到小胖啊，小胖明天非常辛苦是吧？
1: 要带上醋蒜。行，
0: 吃饺子是吧？吃鲅鱼饺子带上醋蒜。
1: 我要跟我妈说一声，
0: 带一壶山西老陈醋是吧？
1: 对，就是啊，跟我妈说，妈，你的那个醋蒜我得拿走一瓶啊。
0: 你拍个那个什么旅行 vlog 是吧？
1: 我根本没有精力。
0: 旅行吴老哥是吧？哎，说今天我们来吃什么是吧？然后就跟乌拉拉一样，然后就说妈妈的味道，然后把他的。糖醋蒜拿出来打开。
1: 是的，但每次出门的话我的装备特别齐全，各种拍摄的装备我现在都已经齐聚了。
0: 哎，真可以拍。
1: 但是经常我就是怎么带出去的、哎、怎么带回来了。
0: 不是说你旅行得带上是吧，把你那 pocket 三放那儿是吧，最起码如果不用的话
1: 支架放到上面。
0: 不用的话就当那什么执法记录仪。
1: 哦、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你点评两句试试。这个味道吧，这个量也太小了吧，就等服务员不经意路过的时候，这个量也太少了。
1: 对对，各位宝宝们不建议大家打卡这家餐厅哦。然后那个经理一听说，哇，这是博主来探店了，
0: 再给你上一份。
1: 哎，这顿给你免单吧。自己想的特别美好。
0: 哎、对，是有没准儿啊，也就看机遇啊。
1: 或许人家根本不理我。对，也要多带几件衣服，啊，我已经很头疼了。
0: 现在酒店都很高端，都能洗衣服，洗衣机啊。
1: 是的，我每次去一个地方的话，先会点一瓶那个消毒液，就是要用酒店的这个洗衣机嘛，所以说每次洗衣服要倒很多
0: 消
1: 毒
0: 液。先转一转。
1: 对，消毒液不是先转，就直接跟衣服全扔进去了，全扔进去以后，但求一个心理的安慰。然后我经常就是在外出的时候洗烘是吧，然后烘，经常会把自己不该烘的衣服给。烘坏掉，每次出门就会破坏几件衣服。
0: 有些面料比较娇嫩是吧，
1: 是
0: 我就不喜欢那种，这个之前有这个爱人买了一个那个什么桑蚕丝的， 那件衣服穿一次之后呢，
1: 就坏掉
0: 了，洗了一次，
1: 洗坏了，
0: 不是洗了一次之后再不穿了，嗯、就是
1: 太娇贵，
0: 太费劲了，你洗半天太费劲了。
1: 对，它确实很舒服。嗯、你像我有一次偷懒，我的桑蚕丝的裙子，我就在盆里泡了两天，
0: 哦、
1: 然后现在在洗，就是
0: 拿人家说拿金纺泡一下就行，是吗？
1: 我拿洗衣液泡的，泡了两天之后，现在那个就是它干了以后，它就皱皱巴巴的。
0: 拿金纺泡，然后拿金纺泡完涮一涮就行。
1: 我后来发现，就是你要再想穿那件衣服，你得熨很久很久很久，就应该当时用金纺泡一下，直接把它滴溜出来，都不用拧。
0: 对，就涮一涮就行。
1: 涮一涮，然后带着水就把它挂在浴室，先把水拧干。
0: 哎，反正那个玩意儿就不好洗。我最近我觉得那衣服又贵又不好洗，没必要其实啊。
1: 嗯。
0: 对，就很多，你比如说还有很多人买那种鞋。
1: 鞋、
0: 啊、买那种什么皮底的鞋，
1: 嗯，
0: 你说那是走路的鞋吗？是吧？
1: 嗯，那会不会很烧脚呀？
0: 就是你看那种很贵的鞋都是那种皮底的，
1: 你知道就是。说实话，就外出旅游的这个鞋也很有讲究。就是我每次看见大家在晒照片，穿的高跟鞋，穿的非常漂亮的鞋，你知道我的内心 OS 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你们走那么多路脚不疼吗？
0: 嗯，
1: 我每次出游就一双旅游鞋，
0: 哦，
1: 就是最舒服的那双鞋上脚。
0: 嗯。
1: 然后就基本上不拿鞋了，顶多拿一双拖鞋。所以说
0: 卡洛驰、
1: 嗯、所以说每次拍照的话就是那双球鞋配裙子、嗯、球鞋配裙子、
0: 嗯、你给你提个高跟是吧，到那儿换完再走、
1: 嗯、哎呀，我觉得每次拿很多鞋就很麻烦、啊、所以说精致的人啊、
0: 哎、
1: 精致的人人家都有精致的生活、
0: 嗯、
1: 你像我这种人天生都不是精致的人、
0: 嗯、就是自己以自己舒服为主，旅行就是这样嘛，对吧？
1: 嗯，
0: 好，那希望我们的陈静有一个好的旅程啊。那这个未来几天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
1: 哎呦，桑蚕衣服一般不洗，去干洗咋样、
0: 嗯、
1: 那咱就别洗了，就一直穿着呗。
0: 其实就我反正我不推荐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啊，感谢大家啊，拜
1: 拜。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房二中。

0: 具有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2: 原声来接交通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来自台湾省台南市的林怡瑞寻着梦想去到了台北，曾在乐器行打工，在餐厅驻唱，再从网络翻唱到耕耘自己的创作。林怡瑞散发着空灵的气质，声音轻轻柔柔带点微糖，哼唱着旋律的声音仿佛在耳边喃喃细语，有点催眠，大家称他为行走的安眠药。在网络上累积千万收听，透明又疗愈的声音也让人想起初谈的那场恋爱，轻柔嗓音诠释各种曲风都能够转化成独有的氛围，又是另一种冲突和全新的感受。2026年4月，林怡瑞为电影《失乐园》创作并演唱了片尾曲《燎原之火》。电影以天使坠落、恶魔诞生隐喻社会边缘的生存状态，在真实与残酷之间刻画出一段段无声崩塌的人生。那些被忽视的儿童和少年困境，那些撑着不倒的弱势社工，在绝望边缘反复挣扎，却依然试图抓住一丝光。歌中唱道，有一群纯真的理想者想乘风飞翔，触碰云朵，希望每个人都这样相信着。当世界选择沉默，仍有人不放弃发声，当希望几近熄灭，仍有人选择相信。或许光很微弱，或许现实依旧残酷，但只要还有人愿意守着那一点点信念，黑暗就无法真正吞没一切。最终用林怡的声音温暖每一颗伤痕累累却仍努力跳动的心。

林依瑞2026年2月还为疗愈系的职人轻喜剧《人生只租不卖》创作并演唱了插曲《爱着这款酸甘甜》。爱情不一定买得起啊，但那段酸甘甜会一直留在心底。这次作品回到林依瑞最擅长的闽南语创作语境，把暗恋藏在心里，说不出口的酸与甜，一句一句唱进生活里。出社会之后，我们总会期待那个能并肩打拼、一起过日子的人，不一定轰轰烈烈，但是能够相惜相伴。歌词中唱道：“我希望咱们俩能够相伴，是在平凡日常里，把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过成值得珍惜的幸福。”唱的是人生里那些租来的幸福，短暂却真实的心动，还有明明放不下却依然温柔的爱。爱情不一定要买断，但每一段都值得被记住。而这正是林依瑞的特质啊，用最轻柔的语气唱最深的感情，把没说出口的心事放进旋律里，慢慢的陪你，就像他的歌一样，不喧哗不用力，却在某个瞬间刚好懂你。

2025年5月，林依润还推出了个人专辑《名侦探林依 Myring World》。在这个专辑中，林依润以神秘孤独的52赫兹鲸鱼为灵感，创作了一首歌《鲸落》，描绘寻找自我的挣扎与渴望。歌曲以如海洋般深邃而忧郁的旋律，衬托出灵魂深处孤寂的呐喊，有如那只永远无法被同类听见的鲸鱼。林依润细腻的词曲描写生命在迷惘中再浮再沉，用尽所有力气才不会被命运淘汰，道尽现代人在茫然与焦虑之间来回挣扎，等待鲸落后万物重生的情景。这首歌透过细致的意象与磅礴的音乐氛围，让听者随着林依润的歌声感受到内心深处那份孤独又执着的温柔，触碰每个曾感觉被遗忘的心灵。

0: 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一首来自深圳的原创。

河连深港，潮起见初心。深圳河蜿蜒，在改革惊涛开放浪潮，应两岸霓虹交响，成湾区逐梦荣光。旋律流淌处是母亲河的温柔回响，是新时代的昂扬序章，致敬敢为先行的时代精神，共鸣深港同心的百年华章，描摹深圳的蓬勃朝气与中国香港的都市底蕴，把双城相依、湾区共生的温柔与壮阔揉进了旋律和字句之间。歌曲底蕴十足，由深耕深港本土文化、极具地域情怀的土生土长的深圳罗湖渔民村的一位吴颂球啊倾情填词，由王子婷作曲并演唱。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

0: 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在有了车之后啊，就懒得走道了。那去超市买菜，仅仅几百米都会开车去，毕竟只是踩脚油门就能解决。还有的呢，离工作单位只有1-2公里，也会选择开车往返。事实上，这种频繁短距离开车的用车习惯啊，对车辆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如果是新车的话，还会影响车辆的磨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的朋友》。

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朋友，一个是拥有海豚音的实力女歌手，一个是嗓音独特的创作男歌手，两种不同的声音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歌曲充满温暖与

祝福，就像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也是您值得信赖的一辈子的朋友。回到我们的话题，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呢？首先要来解释一下，所谓的短途啊，一般是指单程两三公里，每天开车到目的地，水温还没有上来就停车。偶尔呢，短途用车其实对车辆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长期频繁短途用车，危害呢还是比较大的。就好比我们人如果经常锻炼，就会增强免疫力，减少疾病发生。车辆也是一样，如果长期保持健康运转，同样也会减少故障发生。

柯受良的温柔坏男人，其实温柔和坏就在毫厘之间。经常短距离开车，也许并不是对车温柔的爱，有可能让车坏得更快。假如每天采用冷启动，行驶较短的距离，可能会加大汽车发动机的损耗，缩短发动机的寿命。就像有些出租车啊，开几十万公里都没有大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租车很少冷启动，发动机呢实现了健康运转。来吧，继续来听歌，这是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回到今天的话题，长期短途用车影响最大的就是电瓶，因为开车距离短，电瓶始终会处于充不满的状态，如果呢不打火用电，更会导致电瓶电量的亏损，同时呢短距离行驶的车速一般不会太快，发动机转速和充电速度达不到，所以电瓶的电量呢就会越来越少。而铅酸蓄电池呢，长期充不满电会导致极板硫化，那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有了损伤就再也充不满了，存电量呢也会越来越少，这就导致电瓶寿命的大大缩短。假设正常电瓶呢能用5年，短距离行驶的差不多呢也只能就用3年了。

长期短途用车会让积碳产生特别快，发动机水温在90度左右是最佳的工作温度，那各个部件的配合间隙呢达到了最佳状态，此时工作效率最高，但短途开车时处于凉车状态，那也就是燃烧不完全的状态，造成烟尘和汽油中的胶质在高温氧化后形成积碳，况且低速行驶进排气气流都不大，积碳无法排出，于是就残留在气缸当中。那许多发动机故障呢都是由于积碳造成的。短途开车时积碳产生的速度有多快呢？假设正常车辆两三万公里要清洗节气门，那短距离行驶的车呢一万多公里就要清洗了。刚才我们介绍了频繁短途开车对车辆的影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对于一些每天只行驶短距离的汽车来说，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和轴承等部件也是

处于比较冷的状态，所以造成的磨损也比较大。近些年随着发动机功率的提升和润滑油品质的提高，只要定期的按照要求进行保养，一般就不会有大修的问题。但是长期处于这种工作状态的发动机油封密封垫可能会容易因为气温的剧烈变化而老化，从而出现各类故障，影响安全驾驶。

蓝色土耳其是一首浪漫主打歌，周传雄一改深情忧郁曲风，尝试以比较柔和的律动编写男人的孤单情绪，增添了柔和明亮的情绪，将歌曲演绎为浪漫柔情。回到话题，经常开车跑短途，汽车油耗会显著增加，这也是因为长期处于燃烧不完全状态，有部分汽油未燃烧而浪费了。想要行驶相同距离做同样的工，所要消耗的汽油总量就要更多，油耗就会增加。同样，由于短途和低速行驶，车辆升不到最高档，那发动机呢做了很多无用功，再加上走走停停，对油耗也有很大的影响。

回到今天的话题，既然频繁短距离开车习惯对车辆是有危害的，那么有哪些办法可以降低危害呢？首先，建议您定期让爱车长跑，为蓄电池充满电。车载蓄电池的充满电大约需要行驶20到30分钟左右，如果每次开车呢只有5到6分钟，那么蓄电池呢会持续处在亏电状态，导致蓄电池的寿命缩短。如果频繁短距离用车不可避免，那最好呢能定期找个郊区道路去跑一跑，让蓄电池充满电，保持它的正常寿命。第二，定期低档高转速运行，消除发动机积碳，对于涡轮增压车型，如果长期在怠速状态下走走停停，发动机积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清除起来呢也不难。常见的办法就是定期拉一下高转速，让高温燃气将燃烧不充分的积碳冲刷掉。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短距离用车的危害及注意事项。总的来说，每天短距离用车对车辆的影响是可控的，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更不需要特意绕路多行驶一段。比如电瓶坏了，顶多换一个电瓶，有积碳了做一下清洗而已。对于不想有太多养车麻烦的司机来说呢，最好避免频繁短距离用车。

如果就是两三公里以内的路程，完全可以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来代替。那如果天气状况不是太恶劣的话，选择骑行或者是步行的方式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而且呢也更环保，也有利于身体健康。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同学聚会，大头对一个混得好的同学说，一起毕业的，我怎么就混得这么惨？我一年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你一个月的工资呢。
1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
9: 大头吃惊地看着同学说，怎么不对了呢？
10: 哦，我的意思是吧，你应该直接把可能两个字给去掉。铁柱下班回家后发现老婆躺在床上，于是他关切地问道，
9: 怎么了老婆，身体不舒服吗？
10: 老婆点了点头，铁柱赶紧安慰说，
9: 哎呀，做饭的事儿啊，你不用发愁。
10: 铁柱媳妇儿一听，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没想到老公这么关心自己啊。这个时候铁柱又补了一句，
9: 放心吧宝宝，一会儿我把你背到厨房去啊。
1: 阿豪创业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24小时营业的那种。昨天凌晨1点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9: 您好，一份鸡米饭送到解放路口。哦，对了，记得骑摩托车送来哦。
10: 阿豪虽然有点纳闷儿，也没多想，来到送餐地点，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子，有点眼熟，刚想把外卖送给小伙子，对方摆摆手，
9: 哥，我就住你店附近，等半天都没有打到车，你顺道把我带回去吧。
10: 说着话就坐到了摩托车的后座上。 一个大妈坐公交车，一时糊涂也没有拿出老年卡，竟然拿电梯卡刷的，刷了半天也不响啊。
11: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看出来了，对大妈说，大妈您不用刷了。
10: 为什么呀？
11: 我开了这么多年车，能把车当自己家的也就只有您了。世界杯期间，大头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不懂球的爷爷也过来凑热闹。球赛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球员在禁区之内假摔，大头忍不住喊了起来，真傻，这个时候居然假摔。
10: 一旁的爷爷也是一拍大腿附和说道，就是，这小子真傻，没车你摔个什么呀，再说了这么多人看着呢。
11: 大头的小外甥女特别可爱，大头新谈的女朋友啊也非常喜欢他，经常给他买玩具买零食，两个人的关系别提多好了。
10: 今天大头跟女朋友带外甥女去玩，三个人坐电梯，因为大头贫嘴，女朋友举起刚买的榴莲假装要砸大头的脑壳。
11: 这个时候外甥女一下子抱住了女朋友的腿，大头心想，终究还是血浓于水呀。这个时候就听外甥女奶声奶气地说，
12: 不要在这儿动手，有监控。
11: 去年过年期间，高帅在公司加班点了个外卖，没过一会儿这外卖就送到了。高帅心想，这个时候还没有回老家，生活真是太不容易了，于是接过自己点的外卖，对外卖小哥说，真是辛苦了，过年了您还得送外卖。
10: 外卖小哥朝高帅憨厚地笑了笑说，你也挺可怜的，过年了还要加班。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再说一个跟过年有关的事儿，高帅跟大头聊起过年的经历，说起放鞭炮，大头眉飞色舞，吹嘘自己多大个的鞭炮都敢放，而且是拿在手里放，眼看引信烧完了才会扔出去的。
2: 高帅摇摇头说，别看我是男生，但我最烦放炮了。小时候过年听到鞭炮的声，我就吓得嗷嗷哭，都七八岁了还那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说鞭炮了，烟花我都不敢放。
1: 大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高帅，轻声地问道，高帅，有没有可能你就是那只叫年的怪兽啊？
2: 办公室两位女生吵起来了，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老王忍无可忍，
3: 太不像话了，到底什么事儿？你们给我说清楚。
2: 两位美女一听，又开始争先恐后，各执一词，吵成一团。
3: 够了，都停，这样吧，胖子先讲。
2: 顿时整个世界安静了。公司组织去国外旅游，让大家都要去人力资源部登记一下资料。
1: 大头填完表格交给收资料的妹子，妹子看了一下表，有点惊奇地说，
2: 哇，原来你属老鼠的呀。
1: 本着对鼠的尊重，大头对妹子说，我建议啊，你把老字给去掉。
2: 妹子愣住了，不过见大头非常严肃的样子，就点了点头说，好的。
1: 后来大头逢人便哭诉，
4: 全公司都出去旅游了，就老子一个人留守。
1: 铁柱媳妇儿一直为自己的体重担心，总想减肥，但是找不到好的办法。一天闺蜜给她发来一个健身视频，
2: 这个视频只要你照着做就可以迅速减肥，我都试过了，特别有效。
1: 铁柱媳妇儿相信了她，对照视频锻炼了一个多月，结果胖了十多斤，于是愤怒地给闺蜜打电话，
2: 你这个骗子，我现在越来越胖了。
1: 闺蜜不信，详细询问过之后，对着铁柱媳妇儿大声骂道，
2: 你是不是傻呀，前面那些吃薯片吃汉堡的画面是偏头，你没救了。一天铁柱开车去上班，路上看到一个哥们儿摩托车骑得很猛，后面还带着孩子，孩子摇摇晃晃，特别危险。
1: 铁柱赶紧追了上去，在一个红灯前摇下车窗，大声地说，哥们儿，你开慢点，你看孩子都快甩下去了。
2: 这个时候那哥们儿回头一看，脸色大变，
1: 孩子，宝贝儿，你妈呢？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袁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两位老大爷在公园一角聚精会神的下象棋，大头过来对其中一个大爷说，大爷，你的车没了。
9: 大爷用眼扫了一下棋盘，一脸不屑的神情说，
10: 小伙子，你肯定不爱读书吧，要加强学习，那个字儿不念车，念车。
9: 大头愣了一下，继续说道，
8: 大爷，我是说你的自行车被偷了。上周末老王媳妇儿给儿子买了一条新裤子，花了不少钱，可他穿上去不到10分钟就回来了，膝盖还磨破了。
9: 你怎么这么皮呀？这裤子好几百块钱呢，这可好，不到10分钟就弄破了。
8: 谁知小王一脸委屈地说，妈，对不起，摔倒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脱裤子。上次不是说了吗，阿豪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的小店，一天他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张贴广告，本店已易主。
9: 可是人们依旧看见他还在店里忙活，有人就奇怪地问了，老板，门口贴着告示，你不是已经把店转给别人了吗？
10: 没有啊，
8: 我是有女朋友了，计划结婚呢。
9: 大头去参加同学聚会，大家很久没见，聊得特别开心，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开车。这个时候有个同学说，跟你们说啊，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爆胎之后可不能急踩刹车，要握紧方向盘，慢慢到应急车道停车。
8: 你们说的这些都太麻烦，我的操作简单粗暴但行之有效。
9: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他。
8: 这时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淡定地说，我一般是直接扛起来就走。
9: 老王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理发店，一天他去剪头发的时候，理发老师 Tony 软磨硬泡的非让他办卡。
8: 办了卡是不是以后来理发会便宜一点呢？
11: 是啊是啊，便宜不少呢，而且我们还送您礼物呢。
8: 理发师巴拉巴拉的说了半天，老王来了一句，那我就不办了，让你们多赚点。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上班的早高峰，地铁上人比较多，200来斤的铁柱最后才挤上来，这时候传来了滴滴滴的关门警告声，铁柱左右看了看，然后又退回了站台，眼睁睁地看着地铁关门之后缓缓离去了。
8: 铁柱如梦方醒，一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以为是坐电梯超载了呢。
9: 过年回家，阿豪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妈在门外喊，
12: 儿子，你赶紧起床，给我交50块钱话费去。
8: 阿豪顺手在网上给他充了50，刚想告诉老妈他交上了，结果这时就听老妈大声喊道，
12: 儿子不用去了啊，不知道哪个傻子给我充上了。
8: 亚楠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老爸特别高兴，做了一桌子丰盛的晚宴。吃完晚餐之后， 男朋友有事儿要先走，老爸把亚楠拉进屋里，生气地说：我是着急让你交男朋友，但是我没有让你租个男朋友回家呀。
11: 亚楠惊讶地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8: 哼，就你这点伎俩还想骗我？我跟他说，娶我女儿你要准备100万的彩礼钱，你愿意吗？他竟然想都没想说没问题。你说他是瞎还是我傻呀？阿贵结婚3天，按照当地习俗跟老婆回门，吃午饭的时候，丈母娘生气地对阿贵说：
13: 女婿啊，你太狠心了，结婚才3天就要老婆洗衣服做饭，上山砍柴，下田种地，他又不是一头牛。
8: 他肯定不是一头牛啊，我是卖了好几头牛才把他娶回家的。老王在10楼人事部门工作，一个月前被调到了9楼的行政部门去。今天一个客户打电话到人事部门找他，
13: 请问老王在吗？
8: 老王啊，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13: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老王人挺好的呀。
8: 哦，也就一个月前吧，没关系，你可以去下面找他。
11: 高考结束了，走出考场，同学们都反映说这次考试数学太难了，就连平时的学霸都说：哎，太难了，我都放弃了。
8: 这个时候就听大头说：这题呢出的确实是难，不过数学这东西啊，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
11: 大家惊讶地望着大头，没想到

0: 平常最头疼数学的大头，这次竟然这么云淡风轻。大家纳闷的时候，又听大头说了：“
1: 剩下的140分嘛，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嘛。”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环，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

0: 那么直到今天仍然让人印象深刻。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反特故事影片《虎穴追踪》的故事。这部影片是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反特故事影片，由黄灿等执导，赵连、印志明、李景波、李亚林等人主演。他讲述了解放初期公安局侦查员李勇和国内潜伏特务崔西正斗智斗勇，并将特务一网打尽的故事。影片的主演赵连因为在影片之中成功塑造了李永和，1956年在上海青年报举办的十名优秀演员评选之中名列第五，此后相继参加了十多部影片的拍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解放初期的某城市，我侦查员李永和刚从敌占区侦查敌情回来，就接受了新的任务。公安局侦查处长陈慧远要他返回原地去侦查特务头子张国忠的情况。李永和立即与我党地下工作者老钱取得联系，老钱是张国忠的司机。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2: 我看你特务潜伏名册了。
1: 在哪？
2: 在张国忠手里。
1: 老师说对了，看样子还留下不少特务了。
3: 哎，能把名册弄到手吗？
1: 我们一定要弄到这份名册。
2: 可是张国忠明天早晨就要坐飞机跑了，
1: 名册一下子弄不到手，我看只有扣留张国忠。
2: 好，明天早晨6点钟你们在白龙观等着，我的车一到咱们就抓住他。
1: 好。
0: 张国忠逃跑前夜，特务崔西正来找他。
1: 什么？要撤退？
3: 暂时的。
1: 坐。
3: 这是台湾来的电报。
0: 电报上说任命崔西正为反共挺进军第一纵队司令。
4: 困难呐，老张。
3: 老兄，你太客气了，你老兄都感到困难，那谁还能担当得起啊？
4: 我们这个对手不好惹呀。
3: 不，世界局势很快就会有变化，可是还是需要等啊。
2: 等不多久了。
3: 这是移交给你的地下军名册。
0: 这时司机老钱躲在外面偷听屋里的谈话。
5: 全部人马就这些吗？
3: 嗯。
4: 老张，你何必留一手呢？
3: 哎，老兄，你不要误会，人是有的，情况变化得太快，一时联系不上。再说你老兄愿意孤军作战吗？
4: 好吧。
0: 当张国忠要逃跑时，老钱在车上与他展开了搏斗，最后车翻出公路，张国忠当场被压死，老钱中弹身负重伤，最终没有来得及说出潜伏特务花名册的下落，他就英勇牺牲。赶来的李永和在张国忠皮包里发现两张既没有姓名也没有地址的女人照片。城市解放了，照片上两个女人的下落依然没有任何的线索，潜伏特务们纷纷开始活动，特务高君如与另外一个特务找上门来与崔西正接头。
5: 你们的人怎么样啊？
3: 好，
5: 我们那儿原来的人都已经接上头了，现在只有6个人暂时还找不到。
4: 啊，
5: 你呢？
3: 差得远了，一半都不到，有些人恐怕靠不住了。
5: 想不干了？
4: 哼，好啊，现在想不干了恐怕没什么便宜吧。我们是不在乎，
5: 你想想看，共产党能饶得了他吗？
4: 回去跟他们讲清楚，叫他们放明白点，等不了多久时局就会有变化。
0: 突然外面传来爆炸声，原来是特务搞破坏，炸毁了一座大桥。
4: 你们千万记住我的话，现在是潜伏隐蔽的时候，不能露一点马脚，要表现进步，最好能钻到共产党内部里去，叫他们把炸弹吃在肚子里头，等到时机一到，只要一根洋火，叫他们全部垮台。
0: 崔西正通过关系安排资立平化名柳平潜伏在工商局，同时搜集我方物资运送的情报，掌握了情况的土匪们在乡间公路上疯狂抢劫。

0: 我方物资。陈辉元他们经过分析，认为敌人把活动重点放到了农村，配合城里的敌人转移公安视线，于是李永和被派到乡下侦查。这一天，李永和在乡间遇见一个骑驴的妇女，特别像照片里的女人。他一路跟踪到一座古庙，被一群突然出现的匪徒捆绑起来。就要被投入枯井时，李永和丢出了假特务证件，才得以脱险。他回来就向陈慧远做了汇报。
1: 虽然是遇了险，可是我们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情况。现在可以证明这个女人是经常来往城乡，同时也说明了城里的敌人和乡下的敌人是有着密切联系。
2: 她跟谁联系？
3: 我听那个女特务漏了一句，有个黄什么梦这样一个人。
2: 黄什么梦？
3: 嗯，
2: 紫东旅社的经理叫黄云梦，最近还有群众检举他的材料呢。
1: 是啊，紫东旅社是值得注意的。我们现在再从其他的方面来研究一下。
4: 我觉得工商局的物资被抢肯定是这些人干的。
2: 嗯，可这就怪了，为什么每一次都抢得这么准呢？
1: 是啊，嗯，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0: 紧接着，我公安人员采取行动，抓捕了特务黄云梦。他供认自己就是联络员，并供出张国忠在逃跑前将潜伏特务名册交给了崔西正。崔西正已伪装成为万隆山货站的经理，指挥城里潜伏的特务和乡下的匪徒进行抢劫破坏活动，同时还派女特务资丽萍打进工商界偷窃情报。黄云梦愿立功赎罪，把李永和当作大青山的特务头子介绍给崔西正认识。于是李永和与崔西正正在一个公园见面，崔西正一上来就试探起李永和来。
2: 在撤退之前，张老板在那儿去过吗？
5: 他没去，是我来的。
2: 啊，是在和温岳先生谈话以前吗？
5: 不是，谈话之后。
2: 张老板对你是怎么交代的？
5: 他叫我们大青山直接和台湾联系。
2: 那么你的意思呢？
5: 我觉得我们还是合起来干比较好。
2: 哎呀，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呢。
5: 哦，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那么分头割干实际看看吧。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想法跟你完全一样。大青山的力量怎么样？
5: 换个地方谈吧。
2: 对对。
0: 李永和很快取得崔西正的信任，他趁崔西正家里没有人搜查了他的房间，在古画轴里发现了特务花名册。刚要动手，崔西正回来，他只得把花名册又放了回去。多疑的崔西正发觉自己的东西被人动过，怀疑是李永和干的，于是急忙来找黄云梦。
6: 行啊行啊，干什么？
2: 你起来。
6: 怎么回事啊？
2: 我问你，你介绍那个姓李的就叫什么人？
6: 张老板的人吗？
2: 黄云梦，你觉得你跟我耍花招能耍得出去吗？
6: 这是哪儿的话呀，崔经理？出了什么事了？你发这么大火啊？
2: 昨天晚上有人动我的房子了。
6: 谁动你的房子了？
2: 你说呢？
6: 这我怎么知道？
2: 不是那个姓李的还有谁？你老实说，他究竟什么地方来的？
6: 我不是说过了吗？是张老板的人吗？
2: 还瞎说！再不说实话，我要你的命！
0: 在屋外偷听的李永和进来了。
7: 一大清早，老哥俩吵什么？啊？
2: 没什么，我们说笑话呢。坐坐坐。昨天晚上你辛苦了吧？
7: 熬点夜，尝试，
2: 收获很不小吧？
7: 老崔。说话被绕弯的，有什么话说吧。
6: 崔经理说昨天晚上有人动他屋子里的东西了。
7: 哦，
2: 是我。你是什么人？
7: 哼，瞪眼睛干什么？坐下。
6: 老崔，我到你这儿来可两个多月了，我对得起你。
5: 一见面我就把大庆山的全部底牌交给了你，你呢，你的底牌向我露过吗？世界上有的是买空卖空的，我不能把我的人马交给你这个光杆司令啊。哦，你三番五次的考察我，你信不着我，我信不着你呢。好，话到这儿为止，从今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上你天堂，我下我地狱。
6: 哎，李先李先，你这可不对，为这点小事就闹决裂，你应该顾全大局。崔经理，您这样叫我以后怎么给你办事？
0: 这时特务冯振辉来了。
8: 崔经理在这儿。李大队长，上次的事情请你原谅吧。
9: 没什么，
8: 您要是谈话我在这不方便吧。
9: 不要紧不要紧。
10: 老弟，我也得请你原谅。
0: 崔西正见冯振辉也认识李永和，便放下戒备，二人喝起酒来。
8: 今天我才敢跟你说，当初张国忠对你还防着一手呢。
10: 我知道我知道。他呀，怎么样，现在咱的人马比那时候多一倍，不容易啊。那你呀、啊、太爱闹小脾气了。
8: 你总爱对我多心嘛。
10: 哎，盟军在仁川这么一登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得爆发。
8: 你轻一点。
10: 来，台湾呐、啊、三天之内就来人坐飞机来，只要人一到咱们就暴动。快摇着头来了。
11: 来，好了，你别喝了，你有点醉了。
10: 没的话这一点算什么。
11: 别喝。
10: 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来来来，哎哎，高兴啊。
11: 好了好了，睡去吧。啊，
10: 不再再喝。
0: 李永和趁崔西正喝醉，赶忙再次打开画轴找花名册，可是已经被崔西正转移。李永和急忙向陈慧远做了汇报，他们初步怀疑是资立平拿夏云武的家。
12: 怎么样，抢案有什么结果了吗？
13: 有了一些眉目了。
12: 哦，
13: 你们从内部了解的怎么样啊？
12: 了解过了，我们的干部们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0: 陈辉远拿出一张照片。
13: 你看，他是你们的干部吧？
12: 像我秘书科的柳平啊。
14: 我看看。我看不像。
0: 夏云武的妻子连忙取来一张照片做对比。
14: 是他呀。
13: 他原名叫资立平。
14: 他现在作风很朴素啊，
12: 工作也还是很不错的呀。
13: 可是就是他偷走你们的经济情报
12: 啊。这么说这个强案跟他有关系了？
14: 不会吧，他是我舅舅介绍的。
13: 你们那位亲戚是崔西正吧？
12: 是啊，这个人一向还是靠近革命的，过去帮过我们不少的忙啊。
13: 嗯，
11: 这幅画
13: 也是他送的吧？
12: 好、哦、这个画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做公安工作的太敏感了吧。
13: 还是敏感点好啊。可以拿起来叫我看看吗？
12: 可以可以。
13: 好，永和同志。
0: 李永和进来了。
13: 来看看吧。
0: 李永和打开画轴，从里面抽出一本册子，正是那份特务花名册。
12: 我们的估计还是对的。
13: 嗯，这分明是资立平把他转移到这儿来的。嗯，可是这个地方也并不保险的啊。
0: 陈辉远安排夏局长继续监视资立平，为了不打草惊蛇，名册也被李永和拍照后重新放回画轴。这时台湾派来的特务孙世高与崔西正接上了头。孙世高从特务名册里没有发现李永和的名字，立刻提防起来，对他进行考察。
12: 怎么样，你要买的货摊好了吗？

0: 嚯，
1: 哼哼，
0: 嫌价钱贵吗？你真以为我商人？
1: 呵呵，有意思，说的商人话，穿的商人衣服，不是商人。
0: 你不要装糊涂，我是公安人员，我想向你了解一件事。你们的崔经理是个大特务，一直都在活动，特别是在韩战爆发以后。
1: 什么？
0: 韩战？我看你还是回到台湾换个舌头去吧。
1: 什么？
0: 什么？你应该说朝鲜战争，或者抗美援朝，在这儿说韩战？
1: 你倒挺机灵，
0: 把你那股奶腥味弄干净再来吧。
1: 出去，
0: 出去。别动，姓孙的，
1: 谁姓孙？
0: 你，
1: 孙世高，
0: 你拿着维尔逊命令来策动人马配合朝鲜战争，就是这么配合的吗？以为从台湾来的只有你，你以为维尔逊只给你一个命令吗？
2: 崔西正一看情势不妙，赶紧出来打圆场。
3: 哎，刚才我不是说过了，都是自己人嘛，这是何苦呢？
0: 我并没把孙先当外人呢。
3: 孙先生上面派下来的，当然也不会拿你当外人了。
0: 对不起，这是我的职责。
3: 老孙，各处的人今天都能到齐，你看什么时候开会好呢？
4: 越快越好。今天晚上12点钟。就在这儿。
2: 万隆山货站里，特务们都到齐了。狡猾的崔西正和孙世高临时把会议改在了娘娘庙的地洞里。李永和叫崔西正的伙计小刘给陈慧远他们送信儿，自己则跟着敌人去开会。此时的陈慧远也从司立平那里得知敌人准备大暴动的消息，立即部署展开抓捕行动。最后我公安人员与李永和、里应外合，将敌特分子一网打尽。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了反特影片《虎穴追踪》。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反特影片开始活跃在大荧幕上。那么这时呢，长影厂紧跟潮流推出了这部《虎穴追踪》，他还请来指导经验丰富的黄灿和陈怀凯作为《虎穴追踪》的导演，又选了很有才华的英慈、武桂林、王玉堂三位编剧写出了这样的剧本。这部影片剧情跌宕起伏，环环相扣，而且呢，在演员阵容上也是群星璀璨。影片之中正反两面人物对比鲜明，正面的人物由印志明扮演的陈慧远、赵莲扮演的李永和等等，那反面呢，则是李景波饰演的崔西正、高军扮演的孙世高等等。帅气的赵莲当时刚进长影厂没多久就挑起重任，在这部影片之中以男主角的身份出现。尽管和他配戏的对手是著名的老演员李景波，但是他毫不气馁，迎难而上，终于凭着从角色身上挖掘出来的浩然正气和革命胆略，压倒了李景波扮演的老奸巨猾的崔西正，把英雄形象在银幕上树立起来。那么印志明和赵莲一样，也是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不久就成为了长影厂的当家小生之一。1955年在《神秘的旅伴》之中扮演机智沉稳的侦查员冯廷贵一炮而红。那么很快呢，他又和赵莲搭档出演了《国庆10点钟》和这部《虎穴追踪》。那么巧的是，他在几部影片之中所扮演的都是侦查员的形象，这让他呢收获了银幕侦查员的美誉。叶琳琅呢，在《虎穴追踪》之中饰演女特务资丽萍这个角色，是影片之中很出彩的人物之一。她本人呢长得也很漂亮，尤其是笑起来特别好看，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被安排去演反派。那么她呢，也是因为在这部影片之中出演女特务而声名鹊起。后来呢，她又在《铁道卫士》之中扮演另外一个女特务王曼丽，而更加成为了观众心目之中的女特务专业户。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5: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大家有没有想我呢？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吧。那么在今天的周末直通车当中呢，依旧有我们旭日阳光的老搭档老组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周末下午美好的时光和好听的旋律了。
0: 对，这几天你不在的这个时刻呢，有很多朋友问大旭跑哪里去了，怎么最近没有见来上节目呢？哎，今天如约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周末的好心情啊。
1: 是的，那么也是非常非常的想念大家。那不知道此刻周末这个午后时光大家想要怎么去度过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去留言啊。那刚刚呢也跟大家在节目的一开始分享了好听的旋律和好听的歌声，也开启我们今天的周末好歌大放送啊。还有刚子在路上就说了，说绿衣服这个女孩挺漂亮 啊，真的很漂亮。
0: 谢谢。
1: 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看到主播能有一份好的心情，然后跟我们去分享大家喜欢的一些旋律和歌曲了。
0: 对，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确啊，周末快乐音乐自由点。那么在下午4个小时，也就是说15点到19点4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方呢来进行预约，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你想要送出的祝福，或者说这首歌是哪个版本的，谁演唱的，都可以发到平台当中，我们会根据各位预约的这个时间在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来进行播放。
1: 是的，他说歌声太高啊，刚刚听不见我们两个人说话，那我们就将音量呢稍事的调整一下。那么也希望跟大家去分享开心的时刻。老白就说了，老问你去哪儿了，那就在今天啊，还看见雷老师耍美了啊。那么大家可能都会在这个暑期当中啊，去自己没有到过的城市，去自己向往的一些地方，去看看美景，换一换心情，然后将更多更好的一些视野呢带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了。
0: 对，不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外出了吗？如果说你已经外出了，可以说一说你归来之后的一些心情和感受。旅游完之后是不是一下子觉得一下子眼界就开阔了很多，神清气爽的一种感觉呢？如果说即将要出门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下一站要去的目的地旅游地方是在哪里，有没有做好一些攻略呢？已经回来的一些朋友来可以说一说你去往的这些地方是否好玩，是不是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的美啊。
1: 是的，有朋友就说了，旅游就是去一个自己没有生活过的地方，在别人生活了很久的地方去体验一把嘛。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们提前做攻略的时候会说，哎，这个城市天气最近不好，或者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其实大家不必去纠结，有的时候天气也是多变的，你以为可能下的那场雨迟迟没有到来，所以想去的地方就抓紧时间去，不必因为天气而感觉到遗憾。当你眼下去看到那一份美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值得你远赴千里来这里啊。
0: 对，不过之前的一些攻略大家要做好，同时呢也要提前做好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去海边的一些朋友，去南方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最近的雨水是比较多嘛，
1: 对，
0: 所以带好雨伞，特别是这个阴晴雨伞一定得带好了。晴天的时候可以遮阳，雨天的时候呢是可以遮雨啊。
1: 对，
0: 那么同时还要带上外套。如果说你跋山涉水，比如说去一些自然界的一些地方来进行这个打卡的时候呢，可能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一些啊。
1: 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不被天气所困扰。有很多朋友们都说，哎，从昨天立秋之后会感觉临汾的天气呢也是越来越凉爽了。那么大家也在期盼着还会不会有降雨的一个到来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在市区的一个天气情况了。
0: 对，预计呢未来3天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扰动的影响，在我市呢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呢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呢是复杂多变的，所以请大家呢及时来关注最新的一些预报信息，外出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合理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安排。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今天8月8号，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是多云间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3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是全市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呢还有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3摄氏度啊。虽然有朋友说秋后还有一伏叫秋老虎吗？但是明显的气温呢已经有所 下降了，也有很多朋友们都说了

0: 山西怎么今年沦为了避暑大省呢？有没有朋友想来我们大山西去游玩呢？也可以去跟我们一起出发了。
1: 对，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因为雨水频发嘛，多阵性的这个降水的天气，所以说让我们的天气呢会觉得凉快了很多。不过今天这个天气呢已经是转晴了，是不是瞬间大家觉得有点热了？好几天没有开的这个空调，今天又已经开启了呢。
0: 是的，那么这个周末过后呢，气温呢就基本上处于稳定的一个状态，也是处于晴天的一个状态了，让我们共同去期待呀。去麦呢就说去了趟七里玉算吗？算啊，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很美的风景，一片大绿都来自七里玉的景区，也可以去度假和休闲一下了。
1: 是啊，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说到的有一个地方特别的火啊，就是在某平台当中呢被带火的，就是这个花坡，就在七里玉再往后走的话呢，人家就说那个花坡特别特别的美啊，就随便一拍就是一张风景画啊。
0: 那么大家想没有想过去那边出片呢？其实在我们的城市周边还是有很多比较凉爽的山谷啊，还有很漂亮的公路啊，都是可以值得我们去打卡和游玩的地方。
1: 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有没有出行的一些安排啊？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就发了信息了，关于这个外出去旅行的这个过程啊，就是其他的一些城市，我不太认同你说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口渴了想喝一些这个饮料，可能大家会选不同的这款类型的，
0: 对，
1: 但是你喝完之后你总会觉得平平淡淡才是真，白开水才是你的最爱吧。
0: 是的，当我们去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好的之后，你就会发现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啊。当你从任何一个城市辗转颠沛旅途很久，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中的时候，躺在你那舒适的大床上，那才是幸福感的到来啊。
1: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

0: 是不是在听到那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的时候，大家忽然发现，其实我们旅行的这个目的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跟谁在一起啊。
1: 嗯，
0: 你看在平台当中的这一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我的搭档啊，是不是刚刚度完蜜月回来呢？
1: 嗯，
0: 是不是看见满脸的都是幸福和洋溢着一种幸福的开心的一种笑容呢？
1: 是的，来问一问说是不是度蜜月了？大家来猜一猜啊。
0: 嗯，
1: 看看我这个年纪还能不能度蜜月啊？冯阳老朋友说，朝旭回来了，是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周末直通车当中呢，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公屏下方来留言，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互动啊。
0: 嗯，
1: 那么未来的一段时间呢，我都会继续留守我们听见零分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旋律和歌曲。
0: 对，刚才在路上呢也发信息了，说不知道我喜欢去哪里去度这个蜜月啊。
1: 嗯，
0: 可以说一说吗？我觉得跟自己爱的人在哪里都是度蜜月，是吗？
1: 是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个文案嘛，在出去旅行的时候说，去哪里不重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只有两个字，去啊，一定要先去啊。
0: 嗯，
1: 那向往的一些地方呢，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就一定要去一去。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信息呢发展的特别快，大家想去到的一些地点进行一个搜索之后呢，也可以线上云游览啊。
0: 嗯，
1: 你想去的那些地方，如果真的没有时间，那别人去完之后呢，就会真的是无死角的360度的深度游，然后上传在某些视频和平台当中呢，大家呢也可以去游览看看了。
0: 对啊，所以说有些朋友说没有时间，那也没有关系啊，现在游览的这个方式，外出的旅行的这个方式也是非常多的。有些可能大家就是远途的话可能会乘这个飞机，
1: 对，
0: 那有些比较近的话可能更多的一些朋友会选择自驾的一种方式。那再不然呢，你如果说就是不想去做这个攻略的话，跟团去出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啊。
1: 是的，
0: 总之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一些情况来安排自己的这个出行。我们常说行万里路嘛，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把你书本上的一些知识真真实实的就展现在你的眼前了。
1: 没错，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也是刷到一条旅游攻略啊，一位妈妈所发在这个平台当中，就是将孩子未来几个年级当中课本里所能够到达的一些地点，说这就是我们家未来的旅行计划了。这样的话呢也真的是蛮不错的，孩子的课文学到哪里就可以带他真正的去见识一下书本当中的世界了。
0: 对，身临其境的来感受一下。那么对于这个学习可以说有非常大的一种帮助啊。
1: 对，
0: 圈麦朋友就发信息了，说旅行是心情不是目的地。哎，非常赞同啊。就是我们在外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说走进大自然或者走进另外的一个城市，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风景和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人文景观啊。就每每在这样的一个城市你会待一阵子的时候呢，你忽然会发现就是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城市当中待久了，我们换一个地方会有一种新鲜的一种感觉啊。
1: 没错，也有一些朋友说可能每个人对于自己选择的这个线路呢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呢带孩子可能就更偏向于动物园啊、海洋馆啊、游乐场啊，
0: 对，
1: 那么更适合于孩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境呢就要发生一些转变，就是

0: 以他为主了。那再有呢，就是像我们刚刚两位朋友提到的，说哎，你说出来呀，以后我带你去度蜜月。那么度蜜月呢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可能更适合年轻人追求
1: 新鲜比较浪漫的地方，
0: 刺激浪漫的一些地方。那最有再后呢，就是很多朋友工作比较繁忙，他可能去往哪里就真的不重要了，哪怕只是一个休闲度假的酒店，在那儿呢能够舒舒服服的好好的补补觉，每天睡到自然醒之后呢，看一看窗外的风景，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休息和旅行了。
2: 对，要不然这几年呢，就是这种慢旅行呢非常的流行呀。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不在乎我这几天的这个假期到底打卡了有多少的一些景点，
0: 对，
2: 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自己想去的这个地方住上三五天的这个时间，来慢慢的去感受当地的一些这个人文特色啊。这可能就是他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放松身心的一种最好的选择了。
0: 没错，还是想问问大家最想在这个假期当中去往哪里呢？可能这一波热浪呢可能也会持续到8月20号左右吧。大部分的这个假期的末尾呢，大家都会收收心，回到家中调整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工作和开学。那么还有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大家有计划好你的旅行目的地吗？也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七里香。真的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满满的是一个画面啊，画面感非常的强。如果说没有去外出旅行的话，来这歌里边来感受一下吧。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遗迹。
2: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他说，
3: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4: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2: 他说，
5: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精灵，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8。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今天呢是周末版的周末直通车，在周末下的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周末的这个时刻，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假期当中的一些收获，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那么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也希望在午后时光当中呢，能够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旋律。我们的微友老狗就说，老猫在吗？要找你的好朋友，是不是两个人起的这个名字呢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非常喜欢的养小宠物呢？
0: 是啊。
1: 坤坤三角洲行动说，看一下临汾的路况啊，您具体要去哪里，目前行驶在哪里，要去往的目的地在哪里，途经的路线有哪些呢？稍后我们来帮你查询，应该在周末的这个午后时间点当中。

0: 中，除了一些施工的路线之外呢，我们大家呢在出行过程当中还算是比较畅通和比较顺畅的。那如果是高速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您目前行经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帮您查询了。
1: 对，你具体想要去哪里的话，都可以发信息的和我们来互动啊，说说你想要了解哪条路段上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那目前我们关注到在市区这边的话，因为在平阳街这边依然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嘛，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下绕行。那么同时呢，我们关注到在平阳南街，也就是说五中这块，我们神道神州装饰城这边的交通压力呢微微有点大啊。那么其他路段上在市区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去驾驶。因为今天是周末，再加上这会儿天气呢还算是炎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可能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稍稍晚一点点，在大概五六点钟的时候可能路上的高峰时间段才会出现。所以提醒大家，即使在车不多人不多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依然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安全行驶啊。
0: 嗯，坤坤说目前行经在鼓楼南啊，要去往这边，那鼓楼南大街一直到环城南路这边呢都是比较畅通的，您可以放心去行驶。就是在平阳南街这边施工，大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围挡的道路两侧，非机动车呢是可以进行通行的。
1: 对，
0: 在出行方面呢，如果您必经要从这边来进行途经的话呢，也要选择适时的路线呢来进行绕行。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家在路上出行下午时段当中呢，天气比较炎热，可能比较犯困啊，还是要叫醒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的。
1: 对，不知道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曲呢？是喜欢听那种舒缓的，给你营造一种非常美的一种意境的那种环境的歌曲呢，还是喜欢那种节奏感比较强的，就是能够为你提神醒脑的那种歌曲呢？
2: 对，
1: 还是有一些轻音乐的一些陪伴，让你在那种舒心的状态之下游刃有余的去驾驶自己的车辆，同时呢还能够收获驾驶的一种乐趣呢？
0: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去分享在你的歌单当中所收录的一些旋律啊。除了在假期当中外出旅行去游玩给自己换换心情之外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在周边的一些城市当中跟自己的 idol 去见面啊，去参加他们的演唱会，感受现场的那些氛围。那么大家都喜欢哪位歌手呢？有没有一位歌手在你的身边歌单里面是陪伴了很多年的？哪一首歌又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1: 对，比如说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在省城太原就有周华健的演唱会，是不是有些朋友都已经去往了这个太原省城了，然后要开启自己和周华健的青春的拥抱了呢？可能很多朋友去听歌去看演唱会不仅仅是听歌这样一个现场的感受吧，更多的就是奔赴自己的青春啊。
0: 是的，那今晚有没有跟周华健周大哥去见面的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了。
1: 那接下来就来听听来自周华健的这首歌《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一起分享了来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其实对于出行这件事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呢？让我欢喜让我忧啊，开心的就是去往自己向往已久的那个目的地了。那忧的是什么呢？可能玩完之后，这个钱包有点干瘪了。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有点疲惫了。所以说几天的这个行程呢，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劳逸结合啊。
1: 没错，有很多朋友们回来之后呢，或者是去往目的地之后呢，就发了一条短视频说我在秦皇岛躺着我在日照躺着我在北京躺着要么就是还有谁家孩子是在景区门口不哭的呢，然后就发一连串孩子们因为热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在哭闹的一些短视频。所以有让我们很多朋友们看到之后就是又欢喜又很忧的这个感觉。
0: 是
1: 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在旅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合理的计划一个这个路线，根据孩子的一些年龄还有我们一起出行同行人的这个家人的一些状况来适时的去选择，不要把这个旅行啊真的是搞得跟游击队一样，那就有点太累了。
0: 是啊，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一个朋友就说了嘛，他就去山东这边，他就说特别特别的热啊。对于他来说，因为他一直就是体弱吧，就不太吃这个凉的东西。但他就说了，但到了那边之后呢，就是天天都得吃雪糕啊，一出门大太阳暴晒，口渴，你就想吃点凉的东西，能给自己去降降温啊。他大概每天都要吃三四根，他说在之前的时候，一个假期可能吃上一两根吧。
1: 可能在山东那边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温度呢，高达了40度以上啊，那我们的体感温度呢，可能就会更热一些。有的时候呢，也适时的需要一些冰凉的食物呢来给我们去

0: 降温降暑了。坤坤说临汾到襄汾的高速路况怎么样呢？七五京昆高速目前呢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正常去进行通行。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城市快速路，也就是我们的滨河南路这边呢去往襄汾，也是比较近的。
1: 是
0: 他说了喜欢在出行的路上听 DJ 的一些旋律啊。那有的时候长途旅行，我们也适合这种动次大次的旋律去叫醒我们了。
1: 对，那么最近呢有一首歌就特别的火啊，虽然说是一首经典的这个老歌吧，但是通过翻唱 DJ 的这个版本一下子就火起来了，有很多朋友还会跟着这个歌呢来扭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拍成了一段 Vlog 发送到平台当中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个节奏来听一听吧，捉泥鳅。

0: 这是树木小的时候经常会唱的一首歌呢，捉泥鳅。但是通过烟嗓黑歌的翻唱 DJ 这个版本的时候呢，又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感觉了。可能还是那波听捉泥鳅的朋友吧，但已经都是人到中年了。
1: 是的，既然是动次大次的一种感觉，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种别样的版本带给你特殊的一种味道啊。
0: 是啊，
1: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问啊，老白就说了，我点的歌有吗？那刚刚呢，我们刷新了一下平台，没有看到你留言的一个信息，不知道你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个旋律呢？如果还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待会儿回来的话，就继续发送给我们吧。
0: 对，那也希望大家点播歌曲的这个时刻呢，就是不要走开啊，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不然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哎，你不在直播间，还以为我们没有播放呢，是吧？
1: 对，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88.9兆赫，或者说94.6兆赫，当然也可以通过抖音听见林汾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嗯，那么在此时此刻依旧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的环节当中，在周末的午后时光当中，这会儿的天气呢有一点点的闷热，大家有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旋律能够带给你一丝清凉呢，都可以去推荐给我们告诉我们了。
0: 对，刚才在路上发来信息了，说有没有寂寞的光棍那首歌呢？没有搜索到寂寞的光棍啊，不过找到了陶喆寂寞的季节送给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想跟

0: 大家偶尔就是吃一次这种黑色的这种深颜色的蛋糕，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啊。那么同时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就是控制这类像裱花蛋糕的一些食用的一些频次，在饮食日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选择天然的新鲜的一些食材，减少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啊。前两天的时候还真的蒸过一次这个馍馍啊，蒸馍馍呢也是看到别人蒸的就是五颜六色的嘛，自己想尝试尝试，然后就买了这个火龙果榨成汁，然后和成面，然后蒸出来就是那种红红的颜色啊。
1: 是的，
0: 如果说里边再稍微加一点糖或蜂蜜的话，那可能口感会更好啊。当然我还使用了这个紫甘蓝，包括这个南瓜的等等等等，可能有些颜色就蒸出来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艳丽啊，但是它营养价值，对，营养价值也在其中呢。所以有时候想吃一些比如说颜色更加鲜艳的，给小朋友比如说他的胃口不太好，通过这种色彩的这种搭配，然后能够让小朋友多吃一点点的话，可能就父母就要在这方面多下一些功夫了哈。
1: 对，比如说喜欢绿色的话呢，我们大家可能会通常选用
0: 菠菜，对，把它榨成汁啊，
1: 对，补钙补铁。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煮熟的这个菠菜呢是非常非常绿的，但是在揉进我们的面食之后蒸出来或者是煮成面条之后呢，它就会稍微的变浅一些。
0: 对，
1: 但是没有关系啊，如果想要出片的话就加点滤镜嘛，至少我们吃进嘴里的是纯天然的一些果蔬类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这是面食大省嘛，像福山我们进行这个花馍采访的一个过程当中也了解到，很多的这个天然这个色素呢都会通过这个蒸发呢就会有一些些变色了，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不必过多的这个焦虑，那么偶尔吃一次呢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在生活当中想要颜色丰富多彩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多做一些这个果蔬汁了。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这是来自张学友带来的《只想一生跟你走》，这也是平台当中有朋友呢点播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右都会把自己家拆成这种毛坯的一种状态，
1: 对，
0: 重新走这个水电呀，包括这个暖气呀、线路呀等等等等，可能这个工程量就是比你新装修还要更大一些。
1: 嗯、
0: 当然了，我觉得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也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包括如何去这个设计呀、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具的摆放呀、空间的这些布置呀等等等等，可能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你的一些心血啊。
1: 是的，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在选择夏天的时候呢来进行装修，装修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尽快的去通风和晾晒，那么再有呢就是经过一个冬天暖气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放一放，晾晾新家里的一些味道，然后在来年的时候呢搬进自己比较喜欢的精心投入的一个爱家当中了。
0: 对，那么同时我看到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大家有没有什么去除家里新装修的这种味道的一些小技巧呢？如果说有的话呢也可以告诉他啊。
1: 嗯，
0: 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或者说在线收听那些节目的一些朋友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的。那我知道可能有专业的机构来有去除这个甲醛等等一些异味的，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会买这种绿萝、绿植摆放在自己的家里边去除异味，还有那种炭包啊，或者说摆放这个洋葱啊等等，也可以吸附家里的异味啊。
1: 是的，
0: 但不知道哪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1: 嗯，大家有没有装修过的这些经验呢，也可以一起去分享。但是现在更多很多朋友们在新家去进行一个装修的时候呢，都会

0: 选择新风这个系统，
1: 嗯，
0: 改善家里的一些环境，包括呼吸的这个空气等等。那么也会有一些朋友就会买大型的净化机放在这个家里，不光是装修过后可以用，那么日常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用2到3年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那么到底会怎么选择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1: 对，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一些这个新风系统，
0: 嗯，
1: 包括空气净化机，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装修这段时间的时候可以使用，包括之后的时候呢，家里比如说有一些
0: 开窗少，
1: 对，也可能有一些这个负氧离子呀，等等等等，空气的一些循环呀，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使用率呢还是蛮高的啊。
0: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依旧关注听见林粉为大家送上的周末直通车音乐自由点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下播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5: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7，周末特别节目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在午后时光锁定听见临汾，那么也可以去锁定周末直通车，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好听的旋律，一起来听歌。
0: 那么路上有一条信息呢，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七中巷这边最近这两天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一直是在施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这边的这个施工呢有一个延期的一个通告，请大家呢及时来关注一下。
1: 是的，那么在这边呢，原定于2026年8月1号到8月10号去开展的七中巷，也就是西兆大楼门口东侧一直到西兆小学大门口的西侧，那么这边呢是由于供热主管道检修的一个工作，施工开挖之后呢，看到地下管道腐蚀老化面积远超于前期的勘测范围，那么需要加管线呢进行更换的一个作业，为了全面的根除供热安全的一个隐患，工期呢目前呢是需要延期到2026年8月20号啊。那么还有12天的一个时间，那么大家呢从这边如果必经之路要回家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对，而且在施工的全过程呢，这个路段是禁止机动车去驶入的，非机动车行人呢请大家按照现场的指示有序的来进行通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路行线路，施工造成的一些出行的不便，也希望各位市民能够来进行这个谅解啊。这是关于在七中巷这边的供热主管道检修工作有一个延期，延期到8月20日啊。
1: 是的，那么原定于8月10号完工，那么延期了10天，需要到8月20号，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理解。那么为了我们冬天的时候呢取暖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出行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稍稍不便了。
0: 对，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此刻你又在忙些什么呢？是不是很多朋友待在家里来享受一下周末的快乐？那有些朋友跟我们一样，依然是开启了周末的加班工作啊。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周末的时候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同时，此时此刻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也要分享来自于我们社交软件微信的那些事儿啊。那么大家呢，在每一天可能都会在睡醒或者是睡前清理一下自己的微信，在睡醒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消息。那么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哎，就是本来要给这个人发，可能就发到了另外的一个朋友那里，然后呢又焦急和焦虑，怎么办呢？发错了。大家有没有使用过撤回这一项功能呢？
0: 对，那微信时刻呢

0: 一号呢也是发文了，说微信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嗯、那所谓的这个撤回其实就是可以删除提示语，当你撤回之后呢，图中这句撤回提示词现在呢可以从你的页面里来进行删除了，不然之前的话大家可能你一删除然后你就底下会显示一行字嘛，你撤回了一条信息，
1: 对，
0: 哪怕就是别人没看到你发的是什么但知道你撤回了一条信息啊。
1: 是的，那撤回也可以去撤回之后呢是不是就感觉方便了很多呢、
0: 嗯、
1: 大家呢可以长按聊天框里你撤回了一条信息然后点击删除、
0: 嗯、
1: 自己的对话界面呢就会瞬间干净，截屏存档汇报呢再也不用被那行灰色的小字儿所抢尽了，
0: 对，
1: 更需要注意的就是只能够删除自己页面的一个提示字，那么对方页面的提示字呢是依然会存在的，就是我们大家可能比如说在发一些文档或者是工作总结的一些文案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直接截图证明自己去发过之后呢就不用再显示这一行，大家呢就可以进行长按和删除了。
0: 对，那目前这项功能也是正在覆盖一些这个手机的用户端啊、
1: 嗯、
0: 还有几个撤回的小功能，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知晓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比如说就像刚才昭旭所说到的，你的信息一下发错了，本来要发给A 呢，然后结果呢发给 B 了，这发错信息怎么办呢，就2分钟之内长按消息是可以撤回的，撤回后5分钟之内点重新编辑，原内容呢会回到这个输入框，你改好字然后重新来进行发送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连续发错好几条错误的消息、
0: 嗯、
1: 但是呢也不用一条一条的去撤回了，就大家只要选择其中的一条长按，然后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就可以一键打包来销毁了，那么一条一条撤回是不是大家觉得很慢呢？
0: 是，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知道你摁了哪个键就不小心呢就拍了一下别人，那2分钟之内呢长摁那一个拍一拍你就会撤回了，而且拍一拍撤回对方呢不会多出任何的一些提示啊、
1: 嗯、
0: 不会说刚才谁谁谁又拍了你一下是怎么了一下，有时候他会用一些这个形容词或者动词来进行形容啊。
1: 是的，发错文件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比如说长按也能够撤，3个小时之内呢都来得及，像我们经常使用的 Word 啊 PPT 啊 PDF 啊压缩包啊等等，那么这些呢、
0: 嗯、
1: 都是能够去试用的。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的小技巧了，如果照片比较重要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文件来进行发送了。
0: 对，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微信当中的一些新的一些功能、
1: 嗯、
0: 那这些撤回的这个功能大家学会了吗？万一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小心发错了，那你可以使用撤回的这项功能啊。
1: 是的，
0: 好，
1: 那么在节目之上个时段广告之前呢、嗯、有朋友想听张韶涵的歌曲，在这个月呢也会奔赴太原去看她的演唱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送上了，
0: 对，这是来自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是不是又让大家想起了在夏天喜欢吃的某一款巧克力啊。

0: 这首熟悉的旋律在你耳边响起的时候，是否想起了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吃到的某款巧克力蛋冰激凌啊、嗯、巧克力雪糕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喜欢你没道理。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这个男孩向女孩表白的过程当中也会说这六个字呢？
1: 嗯，十字路口发来了个信息，他说2007年啊，当时的这个品牌的雪糕2.5块一个，攒了一个星期的钱买了一个，成为了班里面第一个吃到巧乐兹的人啊。
0: 嗯，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巧乐兹呢？
1: 嗯，
0: 在里面还深深的藏了一块巧克力啊。
1: 是的，那口感呢真的是非常的绵密又很冰爽。那么大家呢在夏天，尤其是在午睡起来之后呢，可能都会选择一款冷饮或者是一根冰淇淋一根雪糕。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首歌曲和这个品牌呢？
0: 对，喜欢你没道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谁说过这样的一些话语呢？可能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给你呈现出来的又是一种甜甜的感觉，甜甜的味道呢？
1: 嗯，
0: 也希望今天的这首歌能够勾起你满满的一种幸福感和回忆感啊，也可以聊一聊你从前的那些温馨的浪漫的一些故事啊。
1: 是的，不仅有张韶涵的喜欢你没道理，还有那些年张含韵所演唱的喜欢酸的甜就是真的我，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嗯，对，
1: 那么大家呢是不是每一次在喝伊利优酸乳的时候也会想到这首歌曲呢？
0: 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才在路上发来信息，他巧了，我叫郭靖，有这么巧的事情吗？我觉得你肯定你的名字当中有一定有一个这个刚字啊。
1: 嗯，
0: 那为什么会叫刚字在路上呢？是吧？
1: 对，那不应该叫镜子在路上吗？如果真的是郭靖的话。
0: 对，皇上在哪里？
1: 对，那么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能够回忆起的画面，通过这些开心的小细节也能够想到那些年我们在追武侠剧的时候，郭靖黄蓉给我们留下了荧幕当中深深的印象，也留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啊。
0: 对啊，那谁是你生命当中那个最特别的人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

0: 听到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的歌曲，是不是主打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呢？很多歌曲就是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啊，踏马寻花向自由。很多朋友都期待这种自由自在的一种生活，但一方面可能大家为了生活当中那些琐事呢，无法去挣脱这种生活的束缚吧，也有人会感慨现实的一些束缚太多，真正的很难达到随心所欲啊，随心自由。
1: 那么最近呢，大家可能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呢，也都听到了这首歌的 BGM， 大家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一定要向自由啊。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听他的歌曲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有一种风风火火，想要去追寻沙漠草原的感受。那么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呢，也真的是格外偏爱了。如果没有工作，能够奔赴自在的生活，也能够让我们去无忧无虑啊。甜心就说了，说这首歌不光是能够外出，也很阳光啊。听了让失恋的我满血复活啊。
0: 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曲呢？就是这种节奏感比较快的吗？就是听完之后让你觉得很松弛很放松的一种状态啊，哪怕你不知道歌词怎么去唱，但是你会跟着这样的旋律来哼起来啊，就是能够沉浸式的去听歌的过程当中，有非常深的一种感染力，让你情不自禁的会跟着这个歌声来随声附和啊。
1: 是的，20年前的时候，我们可能踏上马背，然后会想听当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那20年后的这一首踏马寻花向自由，是不是也让你在马背上找到了自由呢？
0: 对啊，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各位都在忙些什么呢？此时此刻你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收听节目呢？那我们在平台当中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也不要只是看一看啊，你可以来扣一波一，让我看看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哪里，有多少人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听自己喜欢的歌，唠你喜欢的这个天儿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你假期的一种安排，周末两天的时间你会如何去安排呢？
1: 那么稍后呢，即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我们大家继续回来。广告时间呢，也不要走开，继续来跟我们去听歌吧。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3: 他说：“
4: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5月天的《Oh My God》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5: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
3: 他说
6: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17:04，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今天是周六下的这个时间段，周末直通车，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正在做些什么？那今天下午想听哪首歌，也可以抓紧来进行互动了。
1: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啊！大家想听到的旋律，都可以在平台当中的下方来进行留言，来进行点播。那么都可以在线上跟我们共同来聆听同样的旋律。如果您开车在外路上的话呢，同样也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那么两套电波当中呢也会同时响起同一首歌声啊。
0: 是啊，我看到这会儿在平台当中的不少的朋友都已经在预约歌曲了，那大家呢也不要着急，我会根据各位预约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呢一为大家来进行播放。那么同时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不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外出的一些感受呢？如果说你已经外出归来了，可以来聊聊分享一下你外出一些

0: 趣的那些事儿，或者说你的一些收获。
1: 嗯，
0: 同时即将要外出的一些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这个目的地啊，你这次的旅行是陪谁一起去呢？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旅行的，
1: 嗯，
0: 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这个闺蜜，或者说跟
1: 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来进行这个外出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外出的过程当中收获满满。
2: 是的，不管旅行的目的地在哪里，还是我们节目一开播的那样，
1: 嗯，
2: 重点不是要去哪里，重点是要去啊。首先让我们走出去，和谁去，然后才可以留下这一段旅程当中难忘的回忆。现在呢，我们的手机真的记录的非常的方便，可以通过视频照片的一些方式来留下那些美好的瞬间，
1: 嗯，
2: 那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你在哪里找到了你的感受呢？
1: 对啊，有些朋友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喜欢去那种大都市，感受那种摩登城市的一种魅力啊，
2: 嗯，
1: 那有些朋友呢喜欢去有山有水的一些地方，亲近这个大自然，比如说像国家森林啊、5A 景区啊等等等等。那有些朋友呢去到某一个城市的时候呢，更想了解这个城市的深厚的一些文化底蕴，那可能会走进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博物馆啊。
2: 对，
1: 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的时候呢，做好攻略，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也就是说安排好自己的行程，让自己呢能够劳逸结合，玩得开心，也玩得不是那么的累啊。
2: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爱这些人间烟火，又爱吃。那你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呢，一定要去去它最热闹的早市和晚上最热闹的夜市，
1: 对，
2: 那么的可能都会有你尝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美食了。
1: 是，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平台当中有朋友点播的，来自小阿峰带来的翻唱的一首歌曲啊，《爱江山更爱美人》。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不过我今天听到的是小阿峰的这个版本啊。那有些朋友在这个暑假，比如说大学已经毕业的这个时刻呢，有很多朋友会走入这个工作岗位，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再次来这个学习啊，深造，比如说会考研呀等等等等啊。所以我记得在大学阶段的时候呢，不是大家写那个同学录嘛，毕业录，就有一位朋友就写到了，说毕业之后不知道你先是成家还是先去立业呢，所以说这个话题呢也引起了当时很多朋友的一种热议啊，说哎，我到底是先要成家还是先要去立业。不过在目前来看的话，在我身边很多朋友都选择先去立业然后呢再去成家啊。
1: 是的，这好像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说，先有了自己的一个稳定的基础，把自己变得更好更优秀，才能够给予对方更好的一些支持，给予这个小家庭更好的一些规划啊。
0: 对啊，
1: 所以不管怎么选择，当然有很多一出校园的大门，两个人呢就已经步入了婚姻的这个殿堂，然后两个人共同的去努力，这样呢也是有的。就是不管怎么选吧，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到底是更爱江山还是爱美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纠结的点啊。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给我们去推荐一些好听的旋律和歌曲，在生活当中哪一首歌能够引起你的触动和共鸣呢？
0: 对，刚才在路上呢就发来信息了，说遇良人先成家，遇机遇然后再做事业啊。哎，对啊，其实有时候就是能够
1: 先碰到什么，
0: 对对对，有时候在你人生当中就是陪伴你一程的那个人可能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比如有些可能是从校服然后变成了这个婚礼的婚纱，对，然后呢共同携手呢走过一生啊，那这样的一些情感也是非常让人去羡慕的啊。
1: 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有一个好的归属啊。他说怎么能够到一个人的心里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推荐吗？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每个人使用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呢也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呢可能就会比较害羞，总会默默的给你发信息啊，给你送礼物啊。有一些呢可能就更比较直白，总是会约你出去见面啊等等等等。大家的这个恋爱都是怎么谈的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0: 对，可能在直播间的一些朋友们已经是宝妈或宝爸了，那你还记得你跟那个他，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第一次相遇的那个场景吗？也可以来聊一聊，回忆一下你们那个时候的甜蜜时刻啊。好，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车继林带来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人感触特别深呀？人生呢，就是一本无法永远无法读完的这个书啊。每个人一生当中的经历和故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首歌里边，是不是听到了属于你的那个故事呢？
1: 是的，晴儿就说了，有生之年啊，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所以想吃想喝请随意，想见的人呢也要去见，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
0: 嗯，
1: 你看，就像刚子说的，当年追我半条街，我愣是先搞事业，最后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什么也没留下，早知道就先结婚了。你看，追你半条街你都不同意吗？
0: 嗯，那现在也不迟呀，既然事业已经搞起来了，然后就看看当初追你的那个女孩她现在是在何方啊。
1: 嗯，老狗说，我才17，这是我能听的吗？今天的直播间是不是不太适合我待了？我说明年就能够谈恋爱了呀，她说今年也能，那今年不是早恋吗？
0: 好吧，因为老狗才17岁嘛，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年纪呢，还是以学业为主啊。
1: 嗯嗯，他说学习完之后在哪里可以领对象呢？嗯，学习完了之后是不是就实践了呢？明年再来呀，坚持到明年18岁，我们就可以给你介绍对象了。说不定到时候我们就会举办什么七夕相亲大会啊等等，你就可以碰到你遇到你喜欢的另一半了。
0: 是啊，其实有时候说到这个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啊。
1: 对，
0: 有时候你在人群当中去寻找那一刻的这个时刻呢，茫茫人海如何也遇到不了他。
1: 嗯，
0: 但是在灯火阑珊处一转身的那个时刻，说不定他就在那里等着你啊。
1: 是的，之前我记得我们举办过一个百人相亲大会嘛，也是在七夕非常好的一个节日当中。嗯，其实有的时候看到互相陌生不了解的两个人，能够慢慢的通过一些游戏，通过别人的撮合，然后呢能够有迈出的那一步，就会发现也许是接下来就能够恋爱成功了。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谈到自己情感的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有非常多的一些故事在其中吧，可能就有你年少青涩的那个情窦初开的那种暗恋的那种时刻，还有就是你步入大学的时候呢，看到别人就是很优秀有仰慕的那个时刻，
1: 对，
0: 再到后来的时候呢，就是碰到了人生当中你觉得可以依靠的

0: 可以托付的，能够相互去陪伴的那个人啊。所以说我们在一生当中会遇到不同的一些人，那你在究竟是如何去选择呢？那一定是和你同频共振的那个人了。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找到那个人。那么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能够跟大家畅聊生活，也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当然了，也少不了好听的旋律的一些陪伴，有些话你不好意思说，那就唱给他听吧。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平台当中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今天点播的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影迹。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影迹。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现在开车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3: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7:37，直播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在周末呢是4个小时的时长，从下午的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9点。那也希望在这4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我们也把最温馨、最美的一些祝福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
4: 是的，大家呢也可以将听见林汾的直播间呢转发给你的亲人和朋友，你想点播一首什么样的旋律送给某个特定的人的一种祝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让他跟你共同在线来进行收听啊。那么也希望能够分享日常生活当中收录在你歌单里面能够引起你共鸣、能够引起你感触的那些歌曲啊。
3: 是啊，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呢，这位叫坤坤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是想了解一下临汾的高速到襄汾的路况是怎么样的。刚才呢已经帮您查询了，也就是说 G5 京昆高速这边的通行是一切正常的啊。
4: 对，
3: 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临汾吗？其实有时候我们去临汾去往这个襄汾的这个路上呢，大家可能会走这个快速路，也比较快一些啊。
4: 对，您具体去往襄汾的目的地在哪里呢？还是只是途经？途经的话呢就可以走 G5 京昆高速，那么这边呢是一切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去行驶。如果您具体是要在襄汾这个省市当中去落脚的话呢，也可以走我们临汾通往襄汾的滨河南路，这边呢也是可以畅通到达的。
3: 是啊，你看老狗朋友就发来信息了，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对于一些事情还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触啊。
4: 是，
3: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刚子在路上发来信息，他说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呢还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无心插柳柳成荫，太认真做一件事情呢往往大部分都做不成，只是偶然啊。我觉得很多事情的这个成功它是需要坚持、需要认真的、持之以恒的啊。
4: 对，只要你努力认真的去对待，那么就一定会成，如果它没成的话，那还需要你坚持的去等待啊。但是呢生活当中也不缺乏你说的那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了。
3: 对，同时呢他在今天节目当中要点播一首歌，毛不易的喜欢你啊，这也是在湖南卫视的过程当中呢毛不易在现场的演唱的一首歌曲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聆听一下。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路虎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1: 嗯，
0: 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路虎唱的那首歌，起码就是深情的比较居多一些啊。但你在去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很委婉的那种节奏感非常强的一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的好朋友多不多呢？我们常说，人生有一知己就足矣嘛。
1: 是的，有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双向奔赴这样的一种情感啊。还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哎，不打不相识。有的时候你觉得我们这么要好，谁能够想到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两个人打了一架呢？
0: 对，真的是不打不相识啊。或许在你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那个默默的陪伴你的好朋友，你们在其中呢也有很多这个故事的这个发生啊。可能不是像有些朋友说，哎呀，从刚开始然后到现在一直都是非常的要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一些争执。但有些好朋友他可能就是从小到大，哪怕就是从发小的那个时刻到过了几十年，依然会争吵会打闹，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会为你挺身而出啊。
1: 没错，他依旧会陪在你的身边，除了他之外可能没有任何人能够欺负你了。
0: 是，好，17:49，周末直通车节目呢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想要听到哪一首歌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不知道这会儿在上班的一些朋友们，你们的工作今天已经结束了吗？是正在整理收获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依然在电脑前开启了就是周末加班的这种模式啊？大家有没有统计过，就是你每天做的这个时间有多长？比如今天下午我俩要从15点一直呢要直播到19点，就4个小时的时间呢会陪伴着各位啊。那当然别忘了，就是这么长的时间中间呢一定要起来去活动活动自己的筋骨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点脚尖的这种方式来锻炼，或者说伸伸脖子呀。

0: 伸伸手臂呀，等等等等，就不同的一些姿态呢，来锻炼自己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啊。
1: 嗯，如果每天久坐的话呢，有一项研究呢就说了，我们的大脑可能会开启痴呆加的加速的一种模式啊。
0: 嗯，
1: 有朋友说上班的时候我们可能得面对电脑一直久坐，下班了呢又想坐在那儿玩会儿手机，连吃饭都恨不得让人直接去送到面前啊。
2: 对，
1: 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当我们沉迷坐着或者半瘫躺着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呢也在偷偷的上演着一场久坐的危机感了。
0: 对，瞬间你就会觉得，哎，我大脑是不是缺氧了，但你装没看见一样啊。那么说到大脑，它堪称是人体最娇气的一个器官，它只占体重的2%，但是呢却要消耗全身20%的氧气。那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还没有囤货的习惯，全靠血液呢实时的来进行这种供养。所以你久坐的时候呢，血液循环像是被按了这个放慢键一样啊，毛细血管都可能会被堵车了。
1: 是的，红细胞这位氧气快递员呢就没有办法为我们送货上门，而局部的脑组织呢只能够被迫断粮，大脑就像是被泡在缺氧的温水里，慢慢就被煮傻了。
0: 嗯，
1: 久坐超过10个小时呢，大脑呢就会开启痴呆加速的模式。每天的久坐超过10个小时，痴呆的风险呢会比坐9个小时的人呢高8%。那如果你要是能够长达坐12个小时，风险呢又会暴涨63%。要是坐满了15个小时，恭喜你，痴呆风险呢直接会翻3倍啊。
0: 对，我们俩说的可不是危言耸听啊，就像手机长时间不充电会关机，大脑长期缺氧会让神经元呢批量的来进行罢工啊。那么更扎心的是什么呢？就久坐对着大脑伤害还很双标的，就他不在乎你坐着是开会呢还是躺着去追剧呢，只是屁股离地时间少一些，就算你坐着去做这个数学题，大脑照常是缺氧的状态啊。
1: 对，他也不在乎你分几次做，只要累积时长超过了10个小时，就容易触发危险的警报。
0: 嗯，
1: 拯救大脑计划到该怎么办呢？就是从坐以待毙到动如脱兔啊。大家呢如果真的是工作很繁忙，但是也不要忘了坐得久了之后呢一定要站起来活动活动了。
0: 对啊，其实跟休息来相比的话，运动时缺氧的这个口袋数量呢减少了35%，那么大脑整体缺氧负担呢会降低52%。跟大家来打个比方吧，就好比是给堵塞的这个血管装了涡轮增压，让氧气快递车呢是一路的狂飙啊。那具体怎么来去操作呢？大家可以记住3个20原则，就是每坐20分钟，站起来呢活动20秒，看20英尺，大概就是6米外的这个东西才可以啊。
1: 嗯，大家也不要嫌麻烦啊，可以试一试厕所强迫法。怎么办呢？就是把水杯放离我们的座位呢几米开外，那么逼我们自己起身去倒水和端水喝水，那么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就已经开始运动和活动起来了。再有呢就是追剧的时候呢也不要瘫着，可以边踩一些跑步机啊，或者是能够让我们大脑和屁股都能够运动起来，各司其职，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运动的一些方式了。
0: 对，刚才我们说到超过10小时，有朋友说我这一天哪能坐那么长时间呢？那么其实呢想告诉大家，很多人以为自己没坐10小时，其实是掉进了隐形久坐的一种陷阱啊。比如说你通勤坐车的时候算是久坐，开车握方向盘也算是久坐，甚至呢连泡脚的时候你坐着去刷这个视频，它也算你坐着的这个时间呀。
1: 对，最扎心的就是呢我们经常会犯沙发依赖症啊，一坐就是一下午，结果呢痴呆风险呢可能会比年轻人更高一些。
0: 嗯，
1: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每个小时定个闹钟，让我们的屁股和大脑呢轮流去放假，我们的认知健康啊真的经不起坐以待毙了。
0: 对，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之后呢就忍不住赶紧起来动一动吧，不敢久坐了啊。就每天坐着这个时间呢不要超过这个9个小时啊，如果说超过这个9个小时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这个供氧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给我们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大家去动起来休息休息吧。
0: 嗯，好，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他说，
5: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4: 他说，
6: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3: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在每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都是我们俩陪伴着各位啊。从下午的15点呢，一直会持续到19点，四个小时的时间，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音乐自由点，各位想听到哪首歌呢？我们会根据各位预约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一一来为大家进行播放的。
4: 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大家在歌单当中所收录的最有感触的一首歌曲，或者是陪伴你很久的一首旋律，你跟他之间有着怎样的一些故事，又或者是想给家人朋友送上一份祝福，今天是特别的纪念日，又或者是生日，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再有呢，就是将我们听见零分的直播间呢也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让我们共同线上一起来聆听歌曲。
3: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呢？特别是喜欢收拾家的一些朋友，你可能会发现，我家里明明刚打扫完呀，为什么过几天又落满了灰尘呢？更奇怪的就是有时候你一天都没有开窗呀，这灰尘呢还是越来越多，那这些灰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呀？
4: 那有很多朋友们就想，灰尘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就从这些地方来啊。再有呢，就是其实我们人体自身也是有的，就像大家说，我为什么刚刚搓完澡，然后搓澡的时候又能够有泥儿了呢？
3: 对，
4: 因为我们的皮肤啊时刻都在更新，这些脱落下来的皮肤碎屑呢也是非常的细小，飘落在窗外和房间各个地方就形成了灰尘啊。
3: 对，那有了这个皮肤的碎屑，以它们为食的虫螨也是不会少的，比如它们的排泄物呀，同样的也会为家里的灰尘的贡献一份力量啊。所以说尘螨等等一些微生物也是灰尘当中的一部分啊。
4: 还有呢，就是各类的纺织物了，家里的各种布料的制品，包括我们的床单、被罩、窗帘、被褥、衣服等等，都是室内灰尘的一个来源。那么日常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呢可能会和身体上所着的服装的布料呢反复的摩擦，也会产生出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细微的纤维呢飘散在空气当中，而这些小纤维呢也会化为尘埃潜伏在家里啊。就像我们很多朋友说，怎么一换完这个床单被罩，这地下就一层感觉有毛絮絮的一种感受了。
3: 对，包括就是犄角旮旯里，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就没有人来过这里啊，怎么一扫的时候呢就是一团这种毛絮絮啊。
4: 对，
3: 这可能就是产生的一些灰尘了。另外的一个地方还就是厨房，就即便我们做饭的时候开启了这个抽油烟机，但仍然呢会有少量的油烟会扩散，这个油烟粘性是非常强的，非常容易吸附一些颗粒物，很难清理的一种积灰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去一个家里，你看他家里到底干净不干净，你看厨房和卫生间就可以了啊。
4: 对，再有呢就是建筑啊装潢材料的一些自我损耗，随着时间的增长，那么墙面的涂料啊、石膏装饰层啊，还有一些木质家具啊，都会慢慢的氧化和风化，也会产生出一些微小的颗粒，地板的磨损呢更会产生木屑呀等等。那么若是瓷砖地板呢，砖缝的填缝剂呢也会慢慢的粉化起灰。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哎，即便我们不开窗户，过一段时间家中呢依旧会有灰的产生啊。
3: 对，听我们俩一说，是不是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就是人和室内的各种的一些物品可能都是家中灰尘的一个产生源啊。这些灰尘可能偷偷的就进屋了，比如缝隙里边、管道里边也可能会去进灰啊。像 PM2.5、PM10 这类型的细微的颗粒物，本身它是非常小的，像门窗框呀、门扇呀，包括门槛的一些缝隙，对他们而言是完全是畅通无阻的啊。
4: 另外呢，灰尘呢还可能会通过一些排风的管道啊、空调管道和墙体之间的缝隙呢，去钻入到我们的室内当中了。
3: 可能一天不擦，你就会觉得，哎呀，怎么满满的一层这个灰尘呢？那另外呢，就是人员包括物品的一些携带，因为室外空气当中的粉尘，它会依附在我们这个衣服上、头发上。 上，鞋底上呢也会沾一些这种露尘吗？就会跟随人呢一同带进室里边啊。那另外呢，还有你从外面带回来的一些快递纸箱上，同样也可能是沾满了一些灰尘，你在拆箱的时候脱落了一些碎屑，也可能会引起大量的这种灰尘的出现呢。
4: 是的，那么灰尘最好及时去清理，那么组成呢真的是非常的复杂的，里面呢难免会有对健康有害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我们的尘螨啊，还有一些排泄物呀，就属于很常见的过敏源了。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敏感的人群呢，可能就会因为换床单被罩加重的这个尘螨而造成鼻炎啊等等一些皮肤过敏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人走动的过程当中呢，空气流动也会扬起浮尘，粉尘呢可经我们的口鼻吸入，有害物质呢也会在我们的体内积累，皮肤长期接触呢也会引发相应的刺激了。
3: 对，另外呢就是家中比如说有一些婴幼儿宠物的更要注意了，像这些小朋友和宠物的常常有啃咬物品的一种习惯，非常容易将表面的这个灰尘的摄入体内啊。所以说面对这些每天都会冒出来的灰尘，最好呢还是要及时的来进行这个清理才可以啊。
4: 那么我们大家呢也要就是完全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无尘的环境当中，所以只要及时清理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呢，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可怕了。
3: 对，有一些办法是能够减少我们的这个工作量的，比如说日常你常开这个空气净化器，它能够吸附空气当中悬浮的一些灰尘，截留于滤网当中。那快递纸箱呢，统一放在这个玄关处来进行拆分，不带入这个居室里，这样也可以大幅度的减少外来的一些粉尘啊。
4: 对，
3: 那么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绝对没有灰尘的房间里，但如果说大家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及时来清理的话，其实它也没有那么的可怕啊。只要全家人比如说做家务嘛，你不可能指望家里的某一个人啊，如果说某一个人就是天天去打扫这个家里，可能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很烦躁啊，而且很劳累。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家里人呢齐心协力共同去完成这件事情，每天比如说各自把各自的这个房间打扫干净，然后一三五是他是客厅，二四六他是客厅的话，那这样分工明确，也不会觉得做家务是非常累人的一件事儿啊。
4: 没错，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收获一个干净整洁的家庭环境了。
3: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的老歌《寂寞沙洲冷》。

0: 有人等你哦。
1: 欢迎光临，在这里等着。18:25，周末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放了一首歌，让岁月开成花，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在漫漫人生旅途的过程当中，那每个人呢通过声音包括时间的一种雕刻，让自己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朵花，也希望大家在这朵花当中呢能够越开越盛啊。
2: 是的，雀麦老朋友说4个小时是不是有点疲了？那么其实我们大家呢在这4个小时的时光当中都可以听到很多美好的旋律，那么在周末呢我们就是连着为大家呢去放送我们的好歌，也希望大家呢在听到好听的旋律的时候呢有一种好的心情。吴先生大才他说应该弄个茶杯，没事喝点茶，谁上班还不让带水杯了啊？水杯呢是不能够带进我们的直播间的，个案是可以在休息办公室等等的来进行补充水分啊。
1: 对，他说有时间要带你去旅游啊。好吧，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带大家去旅游吧，想去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来听听校长带来的这首歌《带你去旅行》。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雨季？
2: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一听到情深深雨蒙蒙，是不是大家就想起了曾经在暑假的时候看过的这部电视剧呢？现在我们在这个电视当中呢，你换台的时候会看到我们在暑假经常会看到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剧目啊，
1: 对，
0: 包括父母爱情呀，还有金婚呀，甄嬛传，芈月传呀，等等等等。不管说是现代的一些年代剧，还是一些古装片，还是那种侦探的小说的一些剧目啊，
1: 是，
0: 还是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看的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电视剧啊，在荧幕当中呢都能够去看到的，就每每看到一些熟悉的一些剧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会忍不住的停下那么几分钟细细再去品味一下啊。
1: 没错，当这些电视剧出现在我们的频道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暑假已经开启了，所以总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小时候能够去刷过的那些年代剧，现在再返回来去看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别样的感受和心情呢？以前觉得好像何书桓是必须属于一品的，后来在想，这个男人为什么在两个女生之间飘忽不定呢？那就是不同的年纪在追剧的时候不同的一些感受吧。
0: 对，就是老剧你重新再去认真的品味一遍的时候呢，跟你当初看的那个收获是不一样的啊。
1: 那么追剧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美食的陪伴，有的时候看得太投入，吧唧一下，我们的美食可能就掉到了衣服上。大家对处理这些污渍的时候都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办法呢？现在我们经常会买一些什么外出比较便携的去渍笔啊，有一些朋友在出差这个过程当中不能马上洗衣服的时候呢，会及时的抢救一下。那再有呢，就是好多衣领镜呀、校服镜啊、爆炸盐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必用好物了。
0: 对，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纯植物的依然可以达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洗涤剂的一些效果啊。那么最近呢在浙江有一位涂女士呢，她吃食儿的时候呢就意外发现了秋葵的粘液有一种神奇的去污能力。当时呢桌子上有一道这种葱油秋葵，她夹菜的时候呢这个粘液就滴落在蘸有酱油的白色桌布上，那没想到呢这个酱油的污渍呢竟然一下子瞬间就变淡了，变白了，好像就是被洗掉的一种感觉啊。
1: 那么事后呢他也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就得知啊，秋葵的粘液呢富含果胶和多糖，能够形成胶体的网状结构，通过物理吸附酱油中的色素微粒，从布料纤维当中的剥离带走，那么对于新鲜轻度的酱油渍呢去除效果呢是尤为明显。网友看后就纷纷感叹说，这效果堪比美白精华的广告了。
0: 对，而且还是纯植物的原生态的。那另外呢科学家还发现了，说是秋葵当中呢提取物可以去除水中的一些微塑料。他们这个团队呢通过实验就证实了，从秋葵的这个粘液当中提取的多糖与来自葫芦巴的这个多糖配比之后，对海水当中的微塑料去除效果是最佳的。而同样是取自于秋葵粘液的多糖搭配了罗望子提取物，则在淡水当中表现的是更加出色一些啊。
1: 这种基于物理作用的绿色吸附的机制，不引入化学试剂，对环境呢也是比较友好的，也为我们的日常清洁呢提供了灵感。那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妙招吧，可以帮你轻松的去去除生活当中的各种污渍，也让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衣物呢能够焕然一新。就是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不小心掉上油了，跟油

0: 相关的污渍呢，就可以将洗涤剂直接涂抹在油渍上，用温水呢轻轻搓洗，如果有需要呢，也可以用牙刷或者洗衣刷呢进行更彻底的一些清洁了。
1: 对，比如说有这个咖啡渍呢掉在自己的这个衣服上了，应该立即用冷水冲洗，然后呢用淡盐水或醋水呢来浸泡，并且来进行这个冲洗啊。刚才说到这个油渍，以前的时候大家说洗涤剂然后加这个冷水嘛，但今天通过分享之后呢，用这个温水可能效果更佳一些啊。
0: 嗯，还有呢就是爱喝茶的朋友了，那么如果茶渍不小心沾到了我们的衣物当中，用冷水冲洗茶渍，然后呢在渍点上呢倒适量的醋，再倒一些盐，让其吸收渍液，那么最后呢用温水和洗涤剂进行清洗，就能够洗干净了。
1: 对，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女孩子嘛喜欢涂这个口红，再加上穿上白色的这个衣服，不小心口红弄到白色衣服上了，这该怎么办呢？就像受污渍的这部分呢朝下放在纸巾上，然后用清洗剂呢轻轻的去拍打，或者说你擦拭一下，然后使用温肥皂水进行正常的清洗，那口红的这个印儿呢就会很快的会清洗掉啊。
0: 对，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学生一族了，如果有墨水沾到了我们的衣物当中呢，将受渍的部位呢底下放上纸巾，轻轻的拍打或者是擦拭渍点，使用清洁剂或者是酒精进行擦拭，最后呢进行正常清洗就可以了。
1: 对，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穿那个白 T 恤，然后经常会出汗，你洗的时间长了之后就觉得有点发黄了，那如果说用这种汗渍的这种衣服我们怎么去清洗呢？可以在温水当中呢加少量的盐，然后浸泡30分钟之后呢再去清洗啊。
0: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不小心沾到了铁锈，大家都会感觉哎，好看的衣物上呢红红的一片，将受渍部位呢可以浸泡在柠檬汁或者是白醋当中，然后呢轻轻搓洗，如果是较大的一些物品呢，可以将柠檬汁或白醋倒在渍点当中，然后呢用盐去进行搓洗，最后呢用清水冲洗干净啊。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嚼这个口香糖吗？如果不小心一下沾到衣服上的话，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把这个受渍部位呢用冰块冷却一下，然后用这个刮刀或者说铲子轻轻的刮除口香糖的残留，如果还有残留的话，可以用清洁剂呢轻轻来进行这个擦拭啊。可能小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一般大人不会出现这样啊。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污垢，那么对于污垢啊或者一些泥渍，等待它们干燥，用刷子或者是牙刷呢轻轻刷掉干燥的渍点，那么接下来呢用洗涤剂和温水进行正常清洗呢就可以了。
1: 对，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的一些污渍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妙招呢帮我们能够清理干净啊。所以看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一些孩子们来说的话，有时候孩子弄脏了衣服，可能家长就不太高兴了，说哎呀你看这清洗起来比较难，或者说这件衣服呢就已经损坏了没法再穿了，但生活当中有很多小窍门它可以及时的帮助到我们啊。
0: 没错，那么也可以有生活当中适用的一些清洗剂，比如说不同的材质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洗涤剂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生活。那还有什么好的妙招呢？有没有人去告诉你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接下来来自陈楚生的一曲《有没有人告诉你》分享给大家。

0: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人生路漫漫，也是前一段时间当中呢非常火爆的一首歌。为什么这首歌会能够走进我们的内心世界呢？就是演唱了就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真实的一种状态啊。谁可以成为你的避风港，谁能为你去遮风挡雨。那么在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必很多人就想起了人生当中你最爱的那个人吧。
1: 是的，看到很多朋友们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信息啊。我爱台妹就说了，刚刚播放的有一首《寂寞沙洲冷》，还有这个《人生路漫漫》，他都回复了好听。你看，都在默默潜水去听歌啊。
0: 嗯，
1: 还有老狗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咱们结拜吧，你是要跟听见灵魂结拜吗？还是要跟我们两个人谁来结拜呢？对，
0: 可能隔着这个屏幕，但是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这么多听友的这个名字啊，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包括小小的这个表情，都觉得是非常开心和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其实每天在做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跟大家互动，可能就是我们一天当中非常享受也非常开心的一个时刻啊。
1: 嗯，
0: 就看到这么多听友对我们节目的这个关注和支持，所以我们俩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
1: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当中，大家哪有心情上班呢？不是笑云丹就是哒哒哒，要么就是策马踏马奔腾向自由啊。
0: 嗯，
1: 所以这些好听的旋律是不是也将你的思绪早已带去了远方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向云丹送给大家。

0: 这首歌我觉得很多人呢也是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就是它相对来说听起来是那种舒缓的一种音乐，缓缓的诉说着人生当中那些美妙的一些故事啊，并且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积极向上乐观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理念啊。所以说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它是柔和的，但是在其中带了很大的一种力量啊。
1: 是的，综合来看，这首歌曲呢不单单是一首美貌动听的音乐作品了，更像是我们对当下的一种生活状态和心态的探索，以及一步步去链接自己的爱与美好，也让我们认知自我，去改变自我，冲向自由了。
0: 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呀，转眼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

0: 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

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我们从小呢就被教导，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每天都应该吃早餐。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如今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似乎让我们吃顿早餐的时间都没有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爱吃早餐的人生活不会差。我们一起进入魅力达人。历史上袁世凯胃口很好，他信奉能吃才能干的信条，经常把要干大事儿没有饭量可不行挂在嘴边。对袁世凯来说，早餐是一定要认真对待的。每天早上除了要吃鸡丝面，他还要吃一盘白馒头，一大盘子鸡蛋，加上一杯咖啡或者茶，饼干数片。因为认真对待吃食，近60岁他还能吃下整只鸡。而反观现代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早餐成了多余的存在。赶着上班，要不路上随便买点边走边吃，要不就是为了多睡一会儿干脆就不吃了。周末呢，一觉睡到中午，更不会吃了。最近我看了一条可怕的新闻啊，说在广西的中山县，忍受了10年腹胀的陈女士被确诊为胆囊多发性结石。医生最终呢，从她的身体里面取出了200多颗结石。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三餐不规律，不太吃早饭，经常随意的吃些剩菜剩饭之类的。虽然不吃早饭不一定是确切的原因，但是我国有研究分析发现，不吃早餐的确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再者，丁香医生就曾经科普过，不吃早餐呢，大脑就会断粮，人会变得又傻又笨。表面上是为光鲜亮丽的精致主义当代青年，却连好好吃个早餐都变成了奢侈的事。美食家蔡澜曾经讲过，60-70年代的香港社会穷困，人们只有辛勤工作，迟睡早起，一个人打几份工不出奇，所以呢，吃早餐和宵夜的地方就特别的多。弥敦道上有好几家茶楼，开在大厦顶层，没有冷气，格子窗花，金黄的太阳隔窗射入，照在滚水和烟卷发出的雾上，成了一道道的光。挂在墙角的鸟笼中发出的鸣声和点心妹叫卖混杂在一起，成为了黎明湘江交响乐。经济起飞后就没这只歌仔唱了，大家多睡一点，很多人连晨曦也没见过，吃早餐的地方就逐渐少了。他盛赞武汉，只有武汉的街头巷尾还在卖早餐，我将之冠上早餐之都。他对武汉人把吃早餐称为过早做了精辟的解释，把早餐当成过年那么重要叫为过早，很有趣的。这种有趣呢，现代人是不懂的。我们以忙为借口找了无数不吃早餐的理由，以弄丢了生活品质和健康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高品质生活。雨飞也一直认为，只有爱吃早餐的人才能在这个压力爆表的时代维持一份内心的平和，不容易被随意压垮。我的朋友圈里呢，有一位独立摄影师，他在年前因为胃出了问题，开始食不下咽，整个人呢就变得瘦。

古林逊。去年再去复诊，又被诊断出了中度抑郁，真的是雪上加霜。人生一下子就陷入低迷，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觉得不能再亏待自己了。于是呢，每天早上啊，都会认真地做早餐，日日不同，把每天做早餐拍下来，成为他的仪式感。也因为这样，他的生活变得有规律了。今年再去复查呢，胃病好了很多，每天也更快乐了。他的日子因为一顿顿早餐，每一天都是全新的。英国巴斯大学一项研究中讲到，按时吃早饭的人的确更苗条更健康，但这可能是因为那些人也会遵守其他的健康规则，均衡饮食，积极锻炼。一个好好吃早餐的人更能自我约束，更能倾向于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早餐是一天当中美好期许的开始，一个认真对待早餐的人是真正读懂了生活的人。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艰难，世事怎么变化，吃过了早餐，内心就变得分外笃定，也更觉得安全，不会再随意的焦急崩溃。导演范元玉二每天早上5点会和妻子轮流到厨房里给女儿准备便当，哪怕是昨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他也会挣扎着爬起来。这个习惯呢，一坚持就是十几年。他说，人在日常生活中迸发出了对美的意识，是必须认真感知世界才能够孕育出来的，只盯着电脑，只依靠酒精是无法得来的。平凡的日常终究会追赶上来，是无法舍弃的。无论如何，生活都很重要。早餐中国的海报上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我自问这辈子没做过坏事，除了忽略妈妈做的早饭。不要怕麻烦不吃早饭，也不要把早饭吃得囫囵吞枣。即使长大之后再也不能时常吃到妈妈做的早饭，也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拼命挣钱，劳碌半生，如果连好好吃个早餐都不能实现，那么赚再多钱，丢了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切大事儿都会迎刃而解的，好好吃了这顿早餐再说。正如蔡澜所言，尽量的学习，尽量的经历，尽量的旅游，尽量的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满一点，就这么简单。小仙女们，从今天开始呢，就好好吃早餐吧。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当中啊，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跟大家分享。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满心欢喜，每天都会有所期待，快乐的就像个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愁滋味。我们沉浸在甜蜜的爱情里，畅谈着以后美好的未来。可是后来的后来，他被另一束光所吸引，偏离了原来设定好的航道。在这段剩下的征途中，你只能一个人面对黑暗，踟蹰不前。你不知道应该前进还是应该后退。接下来我们共同步入情感部落格，雨飞呢就和你聊一聊，面对男人出轨我们应该怎么办。很多的女人在面对恋人的背叛和出轨的时候，实在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候呢，无奈于内心的不舍，所以原谅，却无法做到真正的不介意。有时候被伤过了，就不愿意再相信爱情了，也不敢再投入下一段感情。所以，你要深刻思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要明白，不论哪一种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但你都应该相信，真情永远存在。面对男人的出轨，雨飞给出两点建议，但最终的选择还是要靠你自己的。首先，你要明确自己的选择，分手还是原谅。其实我们都不愿意陷入出轨的漩涡里，但世事无

常，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要面对，就要解决。是选择分手，还是选择原谅，全都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的。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想明白，哪一种选择才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在面对男人出轨的时候，我们多数情况下是不舍得，是心里还爱着，所以呢，你想要原谅对方。如果你选择原谅，也要接纳他的小污点，不因为这一个污点就时刻的怀着怀疑的态度，这样对你们的关系很不利。如若不然，还是果断分开比较好。如果你选择和对方分手了，就将已经失去信心的那份爱情彻底埋葬，然后整装待发，去期待下一段美好的爱情。如果你们结婚多年，面对老公的出轨，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选择原谅，并想和他继续携手前行，你就要重新挖掘你们相处多年所沉淀下来的感情价值，让布满灰尘沉睡的爱情再次醒来。其次，选择原谅就要唤醒爱情。记得之前读过这样一个故事，女主和老公原本是相爱的，后来老公出轨了自己的秘书。当初呢，她陪着老公白手起家，现如今老公有了自己的公司，事业有成，周遭的美女们也多了起来。就这样，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和纷繁充满诱惑力的外界让她出轨了。真是应验了那句话，很多女人愿意陪着男人吃苦，可很多男人却在飞黄腾达之后抛弃了糟糠之妻。老公和女主提出离婚，女主早已经知晓此事，虽然很难过，但是呢，没哭没闹也没纠缠，而是提出一个要求，离婚推迟一个月，并且在这一个月里面每天抱着自己出门。女主说，娶我的时候你是抱我进门的，离婚的时候也请你抱我出门。女主的老公很是诧异于女主的不纠缠，也有点不愿意接受抱她出门这个条件，但是为了离婚还是答应了。因为长时间没有拥抱，第一天他们的动作有点僵硬，第二天稍微好了点，第三天女主提醒老公院子里的花池拆了要小心点，第四天第五天女主还是会温柔地在老公耳边说一些话，第六天女主的老公竟然有一种我们还相爱的感觉。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女主郑重地说，其实真想让你一直这样抱我到老。她的老公紧紧地抱住了她说，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生活中就是少了这种抱你出门的亲密。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他们没有离婚，又回到了原来的平淡生活里，唯一变的就是他们唤醒了爱情。很多人的感情都是这样，其实两个人之间啊还是有爱的，只是呢都忙于过于平凡的生活了，让爱沉睡了，也淡忘了当初的那份心动和想要与之一起变老的决心。这个时候一旦有了新奇的女子闯进来，男人就会把控不住，甚至以为和自己恋人之间没有爱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那些爱都化作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沉睡在了机械性的重复的日子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唤醒它，让它再度发光，照亮两个人之间的那份感情。我们可以每天多一个拥抱，每天入睡前亲吻对方，每天都能够多一些亲密的举动。我们还可以规定每一周或者每两周，甚至是一个月逛一次街，并且呢是手牵手或者挽着对方的胳膊。我们也可以每天抽一点时间和对方来交流情感。当然了，不是让你每天都问他你爱我吗，而是要有深度的交流，交流他感兴趣的，或者你们双方都感兴趣的。总之呢，就是每天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就能让爱情时常处于保鲜当中，不减当年颜色。此外，你还要有一颗与之谈一辈子恋爱的心态，不能因为结婚了就不注重感情了。你要这样想，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也可以是爱情的开始。你每天都不要忘记自己
要显得漂亮，即使你没有漂亮的容貌，也要让自己够精神，也不要忘记给自己充电，让自己永远充满吸引力，爱情才能够不至于昏昏欲睡。要知道，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说在这个真爱已经变得奢侈的年代，还相信爱情吗？在这个背叛出轨已经成为常态的年代，还能相信爱情吗？为什么不相信呢？即便分开了，还是可以继续相信爱情，因为它不会被复制，只会被重新创造。即便被出轨了，仍然可以继续相信爱情，因为它不会依附在出轨的温床中，它涅槃在新生的希望之中。即便背叛出轨已经成为常态，依然可以相信爱情，因为那些经历过的美好也曾让你快乐幸福过。不管何时，你都可以选择继续相信爱情，复苏它本该有的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

0: 然永续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心大峡谷超划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你都知道哪些烧钱的运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词突然现身了，那就是刺客。起初啊，是这个雪糕刺客最先出现的。他们呢看起来其貌不扬，但价格是动辄几十元，也赋予了他们刺客的新的含义，就是什么呢？看似平价，实则昂贵。随即呢，这个称呼就泛滥开来。事实上，刺客呢不仅存于食品当中，运动项目当中呢它也有刺客。昂贵的运动呢它一直都在，你比如像这个高尔夫球啊、马术啊、滑雪、网球等等。殊不知啊，此前最司空见惯的大众平价运动，最近身价也是水涨船高，甚至价格翻了几倍。现在你想要在黄金时段预约场地，每一个小时的价格一点也不便宜，而那些热门场馆呢更是让人高攀不起。比如说这个羽毛球已经算是比较亲民的运动了，对吧？那在年轻人当中刚刚兴起的飞盘运动，所需场地更少，价格更高，运动刺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刺破了人们的钱包。不过大家吐槽雪糕刺客，但对运动刺客呢仍然很包容。运动场馆的生意呢依旧火爆，黄金时段的场地呢常常在开票几秒内就售空了，因此呢定闹钟抢场地成为了一些热爱运动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许这是因为运动本身的魅力足够大，或者呢你可能不会一直有钱，但是一直都有有钱人。一副拍子，一个球，两个人，讲究的人呢再支起一张简易的网，找片空地就能打一场羽毛球。这是很多年来人们最熟悉的羽毛球对阵的场景，还不能说价格低廉，而是压根就不花钱。靠着打野球的模式，羽毛球呢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国民运动了。但现在的人们讲究起来，这打野球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羽毛球爱好者拒之门外。不过呢，场地贵，预约难，再看看一小时的价格，直接会肉疼的感觉，瞬间让很多人不爽了。但就算价格飞涨，票不好抢，经常啊，这12点刚一开票，刷了一下，哎，这票都抢完了。有的是客户呢，临时有事来不了，上一秒刚取消，下一秒就被预定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倒也不是全被钱烧的哈，而是这个户外打球啊，确实比不上室内场馆。在资深的玩家当中呢，羽毛球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轻微的风就会造成球的变向。同时呢，打羽毛球是一项经常需要弹跳的运动，水泥地面会让膝盖承受很大的压力。毕竟呢，打球就是在追求尽兴，这么一来，所谓运动刺客也就显得不那么扎心了。那除了选择专门的场地，这些玩家在装备上呢也是追求专业的，这一点呢在羽毛球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那羽毛球呢是一项损耗率较高的运动，你除了买球拍以外哈，什么穿线呐、缠手胶啊、买球啊，它都是开销。从羽毛球入门者到能够打出完美扣杀的高手，装备往往会一路升级，轻松上万。那么人们在尽兴的同时呢，也把安全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专业的羽毛球鞋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啊，专业球鞋的鞋底纹路交错细密，摩擦力更大，轻便防滑，不容易崴脚。那么你去购物网上你去看一下啊，这羽毛球的这个鞋子的售价从89元到1530元，那这个区间非常大了，销量最高的几款鞋价格也都在200元左右。当然了，置办装备是个人选择，球拍和球鞋虽然入门价格高，但都属于这个高档的耐用品啊，一

对于烧钱的运动，送各位一段话啊，当刺客刺向大家钱包的时候，如果留下了舒适的环境和服务，甚至还带了一些附加的价值，大家呢可能也会容易接受。但是呢，还是要告诉大家，运动还是要持续的，每天运动一小时，幸福生活一辈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28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

0: 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德全接着说，这个报价处啊就改了议价处，起先大家要抢生意，自然是总跌的贱些，不久却又联络起来了。其实做买卖联络了同行多要点价钱不能算弊病，那卖货的和那售货的联络起来，那个货却是公家之货，不是售货人自用之货，这个里面便无事不可为了。我说，从前既是用买办的，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改了章程，只怕买办也出了弊病了。这个就难说了，官场中的事情啊，只准你暗中舞弊，却不准你明里要钱。其实用买办倒没有弊病，商家交易一个95回用，几乎是个通例的了。制造局每年用的物料，少说点，也有20-30万。那当买办的按份照例办去，便坐享了万把银子一年，他何必再作弊呢？虽然说人心没厌足，谁能保他？不过做了弊，万一给人家攻击起来，撤了这个差事，便连那万把一年的好处也没了。不比这个单靠几两银子薪水的，除了舞弊再不享有丝毫好处，就是闹穿了开除了，他那个事情本来是不甚可惜。这般厉害相衡起来，那当买办的自然不敢舞弊了。谁知官场中啊，却不这么说，拿了这照规矩的用钱，他一定说是弊，不肯放过，单立出这些名目来，自以为弊绝风轻，中间却不知受了多少蒙蔽。他买货是一处，收货是一处，发价又是一处，要舞弊可也不甚容易。岂但这几处啊，那专跑制造局做生意的，连小工都是通通一气的。小工头，上海人叫做罗监，这边做罗监的人却兼着做砖灰生意，制造局所用的砖灰都是用他的，啊，他也天天往议价处跑，所以说就格外容易串通了。有一回啊，买了一票砖，害得人家一个痛快淋漓。这里起造房子的砖叫做新放砖，名目是2寸厚，啊，其实总不免有点厚薄。制造局买砖向来是要验过厚薄的，其实此举呢也是多事，1-2分的上下，起造时那泥水匠本可以在用灰上设法的，他那验厚薄之法呢，是用5块砖叠起，把尺一量是10寸，便算对了。那做砖灰生意的自己是个楼间，验起来是自然容易设法，厚的薄的掺起来叠，自然总在10寸光景，他也不知垄断了若干年了。有一回跑了个生脸的人去承揽了10万新放砖，等到送货的时候，不免要请教他的小工，那小工却把厚的和厚的叠在一处，薄的和薄的叠在一处，拿尺量起来，不是量了11寸，便是量了9寸。收货的私事便摆出满脸公事样子来，说一定不能用啊，完全要退回去，又说什么工程赶集，限时限刻，要换了好货来，害得那家人家雇了他的小工一块一块的捡起来，10成之中不过3成是恰合2寸厚的，只得到窑里去商量，窑里也不能设法一律匀净啊，10万砖送了7次还捡不到4万，一面又是风雷火炮的催货，那家人家没了办法，只得不做这个生意了，把下于未曾交齐的6万多砖让给他去交货，每万还贴他若干银子方才了结，还要把人家那3万多的货价纳了5个月才发出来。照这样看去，那制造局的生意还做得吗？这样把持的情形，那当总办的木头人哪里知道啊？说起来还是只有他家靠得住呢。发价是局里的事儿，他怎么能纳得住？他只要弄个玄虚啊，叫收货的人不把发票送到账房里，账房又从何发起啊？纵使发票已经到了账房，他账房也是通的，又奈他何呢？凡做小说的有一句老话，

0: 是有话变长，无话变短。等到季之查查了长江苏杭一带回来，已是十月初旬了。此时外面倒了一家极大的钱庄，一时市面上沸沸扬扬起来，十分紧急。我们未免也要留心打点。一时谈起这家钱庄的来历，德全说，
1: 这位大财东啊，本来是出身极寒微的，是一个小钱店的学徒，姓古，名叫雨山。他当学徒时不知怎样认识了一个候补知县，往来的甚是亲密。有一回那知县太爷要紧要用200银子，没处张罗，便和雨山商量，雨山便在店里偷了200银子给他。过的一天查出了，知道是他偷的，问他偷了给谁，他却不肯说，百般拷问，他也只承认是偷，死也不肯供出交给谁，累得鉴宝的人受了赔累，店里把他赶走了，他便流离浪荡了好几年。碰巧那候补知县得了缺，便招呼了他，叫他开个钱庄，把一应公事银子都存在他那里，他就此起了家。他那经营的手段也实在厉害，因此啊，一年好似一年，各码头都有他的商店，也真会笼络人。他到一处码头开一处店，便娶一房小老婆，立一个家。店里用的总理人到他家里去，那小老婆是照例不回避的。住上几个月，他走了，由得那小老婆和总理人鬼混。那总理人办起店里事来，自然格外巴结了，所以没有一处店是不发财的。外面人家都说他是美人局，像他这种专会设美人局的，也有一回被人家的局骗了，你说气不气？
2: 哦，是怎么个骗法呢？
1: 有一个专会做洋钱的，常常拿洋钱出来卖，却卖不多，不过100、200、300的光景，然而总便宜点啊。譬如今天洋价7400，他7300就卖，明天洋是7300，他7200就卖了，总便宜一分光景。这些钱庄上的人啊，眼睛最小，只要有点便宜给他，哪怕叫他给你，干什么都是可以的。上海人最恨的叫他钱庄鬼，100元里面有了1两银子的好处，他如何不买？甚至于有盯着他的，久而久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问他洋钱是哪里来的，他说自己做的。看着他那雪亮的光洋钱，丝毫看不出是私铸的。这件事啊，叫谷雨山知道了，托人买了他200元，请外国人用化学把它化了。和那真洋钱比较呢，那成色丝毫不低，不觉动了心，托人介绍请了他来，问他那洋钱是怎么做的，究竟美元要多少成本。他说做是很容易的，不过可惜我本钱少，要是多做了不难发财，成本美元不过6000-7800的谱子。谷雨山听了不觉又动了心，要求他教那制造的法子。他说我就靠这一点手艺吃饭啊，教会了你们这些大富翁，我们还有饭吃吗？雨山又许他酬谢，他只是不肯教。雨山没奈何，便说那你既然不肯教，我就请你代做可使的。他说代做也不能，你做起来一定做得不少，未必信我把银子拿去做，一定要我到你家里来做。这件东西只要得了窍，做起来是极容易的，不难就被你们偷学去了。雨山说我就信你，请你拿了银子去做，但不知一天能做多少啊。他说就是你信用我，我也不敢单成的多，至于做起来一天大约可以做3-4000。雨山说那么我就和你订一个合同，以后你自己不必做了，专带我做，你6000-7800的成本我照7000算给你，先带我做10000元来，我这里便叫人啊，先送7000两银子到你那里去。他只推说不敢单成，说是在四方才应允，订了合同还请他吃了一顿馆子，约定明天送银子去，除了明天不算，3天可以做好，第4天便可以打发人去取洋钱。到了明天，这里便慎重其事的送了7000两现银子过去，到第4天打发人去取洋钱。谁知他家里啊，大门关得紧紧

0: 人的，门上粘了一张照租的帖子，这才知道上当了。他用了那么多本钱，费了多少手脚，只骗他7000银子，未免小题大做了。你也不是个好人啊，还可惜他骗的少呢。他能用多少本钱？顶多卖过10000洋钱，也不过拾了100两银子罢了。好在谷雨山当日是有财神之目，去了他7000两，也不过是9牛1毛，太仓一粟。若是别人，还了得吗？别人也不敢想发这种财呀、啊。你看他这回的倒账，不是为了囤积了多少丝，要想垄断发财所致吗？此刻市面上各处都被他牵动，吃亏的还不止上海一处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正说话间，季之忽然跑了来。哎，狗才那家伙又来了，他来拜过我一次，我去回拜过他一次，都说些不相干的话。我厌烦得了不得，交代过家人们，他再来了只说我不在家挡驾。此刻他又来了，直闯进来，家人们回他说不在家，他说有要紧话，坐在那里叫人出来找我。我从后门溜了出来，请你回去敷衍他几句，说到我的事情你是全知道的，随意回复他就是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只得回去。原来我们住的房子和字号里只隔的一条胡同，走不多路便到了。当下与狗才相见，相让坐下，狗才便问既知道哪里去了。我说啊，今天早起还在家，午饭后出去遇了两个朋友，约着到南翔去了。
2: 到南翔做什么呀？怎么家里人也不晓得？
0: 是在外面说起就走的，家里人自然不知。听说那边有个古怡园，比上海的花园较为古雅，还有人在那边起了个搓东诗社，只怕是寻诗玩景去了。
2: 好雅兴啊，但不知几时才回来。
0: 不过一两天罢了，不知有什么要紧事儿啊？狗才沉吟说：“
2: 这件事儿啊，我已经和他当面说过了。倘使他明天回来，请他进明天给我个信儿，我有人到南京。
0: 到底为什么事儿？何妨告诉我？既知的事儿，我大半可以和他做主的，或者马上就可以说定，也未可知。”狗才又沉吟半晌。
2: 哎呀，其实这件事儿本是他的事儿，不过我们朋友彼此要好，特地来通知一声罢了。
0: 兄弟这回到上海是奉了札子来办军装的，藩台大人今年年下要嫁女儿，顺便托兄弟在上海代办点衣料之类。临行的时候偶然说起，说是还差42斤首饰，很费踌躇。兄弟到了这里打听的季之还在上海，一想这是他回任的好机会啊，能够托人送了42斤子去，那怕藩台不请他回江都去吗？
2: 大人先和季之说时，季之怎样说呢？
0: 他总是含含糊糊的。
2: 他请假错资，此时未必便错了多少，一时怕拿不出来。
0: 哎，他哪里要错什么资呀？我看他不过请个假，暂时避避大帅的怒罢了。哪里有错资的人？唐灾皇灾在上海打起公馆的。
2: 我暗想，大约季之被他这种话裹得麻烦了，不如我带他回绝了吧。想罢便说，
0: 大人这一个弊字倒是说着了，然而只着的一半。季之的弊并不是暂时避大帅的怒，却是要永远避开世路的意思。此刻莫说是要花钱回任，便是不花钱叫他回任，只怕也不愿意的了。他常常和我说，等过了一年半载，上头不开他的缺，他也要告病开缺，他要自己去注销这个知县呢。
2: 狗才愕然，这个奇了，江都又不是要赔累的缺，何至如此呀？若说碰钉子呢，哎，我们做官的人哪一天不碰上个把钉子？要都这么使脾气，官场中的人不要跑光了吗？

0: 便是我也劝过他好几次，无奈他主意打定了，
1: 平劝也劝不过来。
0: 大人这番美意，我总达到就是了。哎呀，这是就是季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此刻已经得了十缺八节的点干，将来督府也是意中事。我没得好说，只答应两个是字。令伯许久不见了，此刻可好？在哪里当差啊？我在湖北，此刻当的是宜昌土捐局的差事。这个差事怕不坏吧？这倒不知道，沾着黎捐的，左右没有坏差事。说着，两手拿起茶碗往嘴唇上一送，并不曾喝着一点茶，又放下茶碗便站起来。费心，季翁跟前达到这个话，并劝劝他不要那么固执，还是早点出山的好。我一面答应着，就送他出去。我要送他到胡同口上马车，他一定拦住，我便回了进来。季之的家人高升对我说，这么一个送上门的好机会，别人求也求不着的，怎么我们老爷不答应呢？求老爷好歹劝劝，我们老爷答应了，家人们也沾点光啊。呵呵，你们老爷自己不愿意做官，叫我怎样劝呢？高升说，那这是一时气头上的话，不愿意做官，当初又何必出来考试呢？不要说有这么个机会，就是没有机会，也要找路子呢。前年盐城县王老爷不是的吗？到任不满三个月，上忙没赶上，下忙还没到，为了乡下人一条牛的官司，叫他那舅老爷出去左弄右弄，不知怎样弄拧了，就撤了任，闹了一身的亏空。后来找了一条路子，是一个候补道蔡大人和藩台有交情，能说话，可是王老爷没有钱花，还是他的两三个家人凑上了一吊多银子，不就回了任了吗？虽然赶回任的时候把下忙又过了，明年的上忙还早着，而此刻可是好了，倘使我们老爷不肯拿出钱来，就是家人们代凑着先垫起来也可以使得，请老爷和家人说说。
1: 你跟了你老爷这几年，
0: 还不知他的脾气吗？我可不能带你去碰这个钉子，要说你自己去说，那家人们去说更不对了。我正要走进去，字号里来了个出殿，说有客来了，我便仍到字号里来。那客不是别人，正是文树农。树农一见了我，便猝然问说，
2: 你那个摇头大老爷是哪里弄来的？
0: 是什么摇头大老爷？我不懂啊。季之笑说，
2: 官场礼节，知县见了同通都称大老爷，同知五品比知县大了两级，就叫他一声大老爷，似乎还情愿的，所以叫做点头大老爷。至于通判只比他大的一级，叫起来未免有点不情愿，不情愿就要摇头了，所以就叫摇头大老爷。那回我和你说过请封点之后，我知道你于此等事是不在心上的，所以托你令姐抄了那卯数号数出来，托树农和你办去，其余你问树农吧。这是家伯托人在湖南捐局办来的。
3: 你令伯丧了人家的当了，这张灶是假的。
0: 我不觉愕然，愣了半天，那难道部里的印信都可以假的吗？你又从哪里知道的呢？
3: 我把你的官灶号码抄去，托人和你办封点，部里付了出来，说没有这张灶，还不是假的吗？
0: 这真奇了，那张官灶的版可以假的，怎么假起紫花印信来？这做假的胆子可就不小。
2: 季之说，官照也是真的，印信也是真的，一点也不假，不过是个废的罢了。你未曾办过，怨不得你不知道。本来各处办捐的老例，需要先填一张实收，由捐局汇齐捐款，借到部里，由部里填了官照发出来，然后由报捐的拿了实收，去倒换官照。遇着急于筹款的时候，

0: 怕报捐的不踊跃，便变通办理，先把空白关照填了号数发了出来，由各捐局分领了去劝捐，有来报捐的马上就填给关照，所有剩下来用不完的不消脚步，只要报名由第几号起用到第几号，其余均已销毁，部里便注了册，自第几号至第几号作废，叫做废照。外面报过废的照却不肯销毁，仍旧存着，时常填上各把功名送给人做个玩意儿。也有就此穿了那个官带充作有职人员的，谁还去追究他？也有拿着这废照去骗钱的，听说南洋新加坡那边最多，大约一个人有了几个钱，虽不想做官，也想弄个顶带，到新加坡那边发财的人很多，那边捐官极不容易，所以就有人搜罗了许多废照到那边去骗人。你的那张啊，自然也是废照，你快点写信给你令伯，请他向前路追问，只怕……说到这两个字，季之便不说了。树农说，哎，其实功名这样东西啊，真的变怎么样，假的弄一个玩玩也好。我听了这话，想起狗才的话来，便告诉了季之。季之说，啊，这般回绝了他也好，省得他再来麻烦。大哥放着现成的，真的不去干，我却弄了个假的来，真是无味。这样东西啊，真的假的最没有凭据。我告诉你一个笑话。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天气热，很多人都巴不得啊，我就一直待在这个空调房里。
1: 是啊，
0: 那就不怕热出病了。
1: 你看现在这个天儿，它是有一种闷热。
0: 嗯，
1: 你在太阳底下，可能你不用动啊。很多人原来说，哎，你别动啊，一动出汗。现在你不用动，站那儿就渗汗。
0: 所以啊，很多人都巴不得进室内，钻地铁回屋里，因为这儿有空调啊。
1: 这个空调啊，会不会吹久了就给大家带来一些身体上的危害呀？
0: 是啊，这空调，你说办公室啊，每天的坐到那儿就开始工作了，
1: 嗯，
0: 一吹好几个小时。空调呢，虽然给咱们带来了凉爽，可是空调到底怎么吹才更安全、更健康呢？
1: 那今天呢，就来给您说说，这如何呀，咱们健康吹空调？吹空调的这份指南，您收好喽。
2: 当时就是上体育课，就是期末考试最后一周了，回去以后就晚上可能睡了空调，然后第二天就直接就发烧。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视频说的这个事儿，说的是一个19岁的女孩狂吹空调，结果第二天。

0: 是啊，反正电费他又不管。
1: 我就应该让他听听这期节目。
0: 嗯，那不行，我觉得定时这个功能啊，是一个空调的必备的功能。
1: 但是
0: 你说你如果
1: 没有
0: 这个节能啊，什么健康啊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再商量啊。什么关灯啊什么的，
1: 没错，
0: 定时很重要。
1: 没有，
0: 许可。如果是这样啊，我估计呢，你这个房东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会花这个钱给你换这个，因为他觉得能用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关。
1: 我关了，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弊端吗？
0: 嗯，
1: 就是每天我早上起来啊，我出门都得先冲个澡。
0: 哦，一身汗，对。
1: 哎呦，一身的汗。
0: 是，
1: 而且这个
0: 尤其是啊，其实早上五六点的时候是非常热的。
1: 对，而且你说我呀又不敢开窗户，你要说我完全开窗户睡也行，但是我开窗户又怕把那个已有的凉气呢给放走，
0: 消耗掉了。
1: 所以你说啊，这空调没有定时啊，对我来讲真的是不好。
0: 所以你不能有非常好的睡眠质量，就适合那种睡一会儿就睡不着了，起来就关，起来就关的。

0: 空调呢还引发一种严重的疾病啊，
1: 嗯，
0: 不仅呢是冷得过度啊，让人呢感冒啊、打喷嚏啊、
1: 流鼻涕啊、
0: 流涕啊等等啊，嗯，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会引起下呼吸道疾病，
1: 哎，
0: 也就是肺炎。
1: 尤其是啊，大家在这种办公室啊，它都是中央空调，
0: 嗯，
1: 包括有很多学校都是这样，因为它为了统一嘛，中央空调也能传达更多呀，节能省地儿啊，这好处咱就不说了。但是呢，咱们在中央空调下工作学习，很容易就被这种军团军传播了。
0: 是的，有的中央空调呢可能还缺乏这种独立的间隔，一个房间或者一个人有类似的病毒啊、细菌啊，就容易通过这个中央空调导致啊整个楼宇的人都会受到影响。
1: 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咱们都觉得呀，这屋里只要凉了，哎，好像湿度就上来了，但是咱们却忘了，这屋里凉了之后啊，其实湿度是非常低的。
0: 因为呢，空调吹久了，不仅仅是因为空气不流通，还有呢，就是因为呢，空调它在吹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呢，在这个空调房子里面，可能呢暂时觉得舒服，但是久了，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口干舌燥。
1: 哎，没错啊。哎，
0: 为什么呀？
1: 嗯，
0: 因为空调啊，它在传递这个冷风的同时，它实际上是把我们房间的这个湿空气给抽干了。
1: 哦，那你想啊，干燥的环境呢，它就适合这种病菌啊、病毒的这种生存，而且咱们会觉得眼呀、鼻呀这些黏膜，包括嗓子啊，咱们都会特别干。
0: 是，如果长期吹，特别是坐的离这个空调的出口比较近，这肩部、腰部、膝关节啊，还会有受凉这种情况。哎，你看啊，这个新加坡的很多女孩子，
1: 嗯，
0: 哎，她还有这个毛背心啊、毛衣，你说你这么热的地方，你买这衣裳干嘛呀？哈，
1: 对呀，
0: 她空调房间吹。
1: 哎，
0: 就他在空调房间里啊，他穿着这个毛衣，有的人呢甚至穿这个薄薄的羽绒背心。
1: 哎呦，那其实说实话，咱们可能乍一听觉得，哎，好像你这样是不是太夸张了？但是仔细想想，咱们其实在空调房里边办公啊，学习久了，其实也就三四个小时，你就感觉浑身有点凉了。
0: 而且呢，咱们国家呀，我觉得其实公共场所的空调还是挺不错的。
1: 嗯，
0: 包括呢，地铁的空调现在也有强风和弱风区域，
1: 哦，
0: 你可以自己选择哈。
1: 你就别说地铁了，要不你看咱们台一楼那大厅那空调那风，
0: 哎，对，基本上是比较舒适的。
1: 对对对，
0: 一般来说呢，我觉得应该是控制在25到26度之间了。你包括咱们办公室。是，哎，我觉得常年呢，就是你就不能调，那就是26度，
1: 对，
0: 挺好的。
1: 但是啊，你说咱们感觉舒适了，但这是不是咱们开空调一个最科学、最健康的温度呢？
0: 哎，其实啊，总体来说呢，26度是合适的。
1: 嗯，
0: 但是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那是不是26度呢？咱们还是来听呼吸科的主任医师肖汉大夫的介绍。
2: 最适宜温度是26度，它其实根据人的体感温度来的。夜间的话，它比较特殊一些，所以一般夜间的空调房里，我们除了温度，一般刚才说了25、26度不要太低。第二的话，风的话肯定是要选择低档的风，就别最主要是不能直吹，尤其睡觉，尤其不能从头吹这种情况，因为这样很容易着凉。再另外的话，过冷的温度有时候在碰见某些特殊情况，可能会引起甚至引起面瘫一类的更多的一些疾病。你在一个就是26度以下的一个环境中，就像我们夏天穿这种比较单薄的衣服，大概3到4个小时，你会觉得有寒冷的感。那么这种情况就意味着你应该停，或者说，转换房间了，就你已经足够凉爽了，其实可以停，或者说间断停吧，2-3个小时间断停，我觉得这是合适的。

0: 来还是26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
1: 哎，他呀，刚才大夫也讲了，就是说他是根据人的体感来的。
0: 嗯，
1: 咱不能说进门啊，咱为了凉快给他开16度，那你人的体温没那么低呀。
0: 对，而且你看啊，人的这个体温，咱们就以36度为例，人的这个体温的最舒适的这个温度啊，它应该是0.6666，也就是说啊，黄金比例大概的这个地方哈。
1: 你别说，你这公式算的还真可以，
0: 也就是24度，
1: 对
0: 之上，我觉得啊，我们家啊，一般来说26度都很少开
1: 啊，
0: 我一般是开到27或者27.5。
1: 那你们家空调好啊？
0: 我们家房子小，是不是？
1: 福多呀，说明。
0: 对对，是个新空调
1: 啊，
0: 所以呢，我一般呢，我会开到27度，我就觉得已经很凉快了。
1: 嗯，而且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家里啊买一个就很便宜那种温度计，
0: 哎，
1: 那个表盘啊，你比如说像我那个空调啊，它不仅没定时，你知道吗？它开16度啊，
0: 嗯，
1: 它可能屋内温度才降到27度
0: 啊。哦，
1: 它那可能我觉得就是老，
0: 它慢。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屋里边买一个温度计，为什么呢？它一般温度计都会带一个湿度计。
0: 对，
1: 咱们刚才也说了，吹空调的时候容易这个屋里干燥，其实会让大家感觉到干燥。那您说捂鼻子，那肯定是不准的嘛。咱买一温度计，一你能监控房子里的温度，二一个呢，你也能够去监控房子里的湿度，适时去进行补水。
0: 是的，所以温度和湿度是人们在一个环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舒适的感觉的一个两个指标。
1: 哎，
0: 哎，另外啊，可能有的家长就说，哎呀，孩子这么小，这就吹空调行不行啊？其实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呢，你把这个温度呢调节在25到28之间哈。
1: 嗯。
0: 另外呢，还真是不能把窗户给关严了，
1: 哦，
0: 让窗户呢留个缝，确保空气流通，给宝宝喝点水，其实就可以。
1: 哦，所以说宝宝们也是可以吹空调的啊。
0: 是的。
1: 那你说入秋了之后，这空调我们还能吹吗？
0: 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儿科大夫李英给我们说说这入秋以后怎么吹空调，特别是孩子怎么吹空调。
2: 一个呢是小朋友呢，他还是活动量大，汗腺呢，也是分泌的很多哈，而且他的皮下脂肪少，所以呢，从外面很热跑到空调的房间，一下子，就是遇冷了以后呢，他的皮肤呢是收缩的，毛细血管也收缩，所以在身体里的很多的热气是散不出来的。这种情况呢，就很容易引起发热、头疼、食欲不振等等的这种症状。是，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孩子们从户外回到房间的时候呢，最好呢不要直吹空调，最好有一些薄的外套啊或者什么，加一下，直吹就更不好了。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着空调。这种不经意期间呢，因为大家都睡着了嘛，所以这个空调吹的得病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对孩子来说，最好不要空调不要直吹，最好呢，孩子的睡觉房间呢，特别是晚上不要开空调，旁边房间的这个空调的冷空气呢，来迂回到孩子睡觉的地方，这样呢，对孩子来说是比较柔和的，不会引起很大的一个影响。其实呢，出汗呢是我们人体一个很好的一个排泄的一个方式，出汗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还是建议呢小朋友多活动多出汗，这样呢可以排泄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代谢物啊、毒素啊等等的，对这个免疫系统的调节呢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家里如果长期用空调，实际上空调呢它也有一个卫生的问题，它也可以传播很多的疾病，包括细菌啊、病毒等等，因为空调呢也需要经常的清理。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多说一句，一立秋大伙儿啊早上醒来就觉得，哎呀，真是秋天了啊，这早上凉爽了，没那么潮热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它到中午和下午还是很热，早上和晚上温差就比较大，人们不仅容易中暑还容易受寒。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可是呢人们这个习惯啊还是对热没有一点耐受，很容易进入到低温的环境当中。受寒了以后，我给您说啊，那个滋味上吐下泻呀，头晕，就跟刚才李英大夫说小孩中暑那个状态呢差不多，赶紧到医务室去开了些药啊。所以我提醒大家，这个立秋了之后，这不三伏没完嘛，不仅要防中暑吹空调，还要注意防寒。那节目最后咱们得说点一些不常见的情况了哈。
1: 是，
0: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发烧了特别难受哈。
1: 没错啊，
0: 发烧身体发热能

0: 不能吹空调呢？
1: 对呀、啊，那这一块很多时候我们发烧之后，你夏天大家可能嗓子啊上呼吸道下呼吸道可能发生疾病之后发烧，但是我也觉得热呀，吹空调到底是对身体好还是不好呢？
0: 那咱们一块来听李英的介绍。
2: 答案是可以的。吹空调引起发热，主要是在吹空调的时候没有调节好温度，没有做好保暖工作，冷风直接吹到头或者说身体的躯干部，引起局部的体温下降，接着抵抗力下降，引起感冒，从而引起咽部病毒或者说其他病原体的入侵，引起感冒发热，进而这些病原体还会入侵我们的下呼吸道以及肺部，从而引起气管和肺的感染，这就是吹空调引起发热的原因。但是引起发热之后，天气还是非常炎热的，如果温度不降下来，您在空调房间里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尤其气温过高，我们的体温不容易下降，反而容易中暑，大量出汗，不利于我们疾病的恢复，所以我们还是要开空调的。但是开空调的时候应该注意把它放到相对比较高的温度，比如说26度，让它维持恒温，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非常容易引起局部的温度下降，短时间内温度下降，忽冷忽热会使病情加重。吹空调引起发热还可以再吹空调，但是空调一定要调成低风和恒温，这样屋里相对维持正常的温度，我们发热的体温也容易散下去，不至于多出汗失水引起不必要的症状。失水之后呢，可以使我们引起脱水，那么不利于疾病的治疗。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3: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非常
3: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0: 反正说到底，这个空调真的不能吹的时间长，吹的温度太低哈、
1: 哎。
0: 你看啊，像那个新加坡，你进商场你就会感觉到，哎呀，温度特别低。
1: 嗯，
0: 他们啊，甚至呢把这个22度列为了一项相关的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
1: 哦，规定在里边了是吧？
0: 他希望呢就是营造一个较低的温度，从而呢让人们有一个更加亢奋的、清醒的头脑和工作状态。
1: 我以为你说促进大家进去买一些入秋入冬的衣服，
0: 也能拉动销售啊，是吧？
1: 没错没错，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啊，就是。讲无论是这些大的商超它为什么要很冷啊，因为人在很冷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去衣服换衣服啊试衣服，如果你要毛躁了，比如说就你还会买这衣服吗？
0: 是，我要觉得特凉快我在里面再待会儿哈。
1: 对对对，它就是让你多在里边待啊，这样来促进消费、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听完之后就发现啊，一是空调温度您得设置好了，往往呢就在26度左右。
0: 对，尤其是您在家里啊，您也不需要去享受商场的那样的一种舒畅的凉爽哈、
1: 哎，
0: 家里差不多就行了。因为咱们总要在家里待的时间长啊，你忽冷忽热容易加重病情，出现一些不适，不如啊就把这个空调，家里有老人、孩子还是自己、
1: 嗯，
0: 都基本上调在这个26度，又健康又节能。
1: 而且我觉得听完今天这期节目之后，我又长了一个知识，就是这吹空。空调啊，还有可能导致你脱水，这是我们原来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总觉得，哎，凉快了我也不渴了。但其实正常的话，是吹空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补水，包括眼、鼻、喉的这些黏膜干燥呢，也会影响到我们上呼吸道、下呼吸道一个发病的可能。
0: 嗯。有人说了，哎，这空调这全天的温度估计也不能不变吧？还真是哈、
1: 嗯
0: 啊。比如说白天，你要是觉得这个开窗了之后啊，比如中午哈、啊，这湿度啊还有温度都比较高，可以适当的调低一点哈、
1: 哎
0: 啊。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呢温度再调高一点，26、27度等等哈、啊。咱们单位还有人就喜欢28度
1: 哦、
0: 啊，基本上就是没有凉意就可以了。
1: 其实啊，我们说的温度啊，也不是说给您规定一个必要范围，重要的呢是您自己体温，您感觉到非常舒适，哎，那就可以了。
0: 一句话，反正能不开就不开。
1: 嗯，而且呢，对于您空调如果比我的先进，如果有晚上定时的话，我觉得大家
0: 控制时间。
1: 对对对，吹的时候晚上还是要定个时，控制时间，这样比较好。
0: 可能不开空调，这夏天不好过啊，能不开就不开。
1: 嗯、
0: 要开的话呢，尽量呢把它设置在26度左右比较好的温度区域内。
1: 没错。 另外呢，您在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希望您啊能够进行适当的一个清洁啊，把空调呢很久没擦，把上面细菌啊这样给咱们给清洁好，不至于呢您在夏天吹空调凉爽的同时呢也容易患上呼吸道的相关疾病。
0: 是的。

0: 干净、卫生、舒适、凉爽，这是咱们夏天在室内的追求。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
2: 应急时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本啊，撰写中国传统文化，其实重点呢是唐诗的书籍，名字叫做《长安未央》，它有一个副标题是《诗意里的大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两位嘉宾呢，一位呢是来自百鹿文化啊，鹿百文化的资深编辑，也是一位资深出版人常彤彤先生。另外一位呢，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这本《长安》的，就是你家里面，比如当官的，大家注意，为什么说李白命不好呢？家里没有当官的，其实他结交了，包括他有那么好的才华，结交了那么多的人，包括刚才咱们说那个赠汪伦，其实他是想，因为他没法参加科举，没法走那样的一个最后当大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所以他用另外的一个方式，我结交名人啊，这名人推荐这个。

0: 达官贵人推荐我，我就能上去，但是他就是命不好，然后没成功，我是这么看的啊。然后接着我们来听一听彤彤，彤彤我在说的时候你不停的在频频颔首。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其实长安三万里我也看了，他是那个其实我看过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应该是中央舞蹈院做的那个一个舞剧叫李白。
0: 哦，我知道。
1: 哦，我那个其实是更能表现出李白的那种恣意或者是叫洒意的一生。
0: 嗯，
1: 他就是通过他不是通过旁观者，他是通过李白的这种个人自述去把它改编成一个舞剧，所以你可能通过那个以后，你去看了以后会发现，李白好像也不需要科举。他也不需要，他觉得他可能舞剧里面把他表现的就是他的生活是很恣意。
0: 那你说他为什么赠汪伦，为什么有这首诗？如果他不需要科举的话，
1: 可能就是说包括你他的出生地就是也挺奇怪的，就是他不是
0: 他出生地在外国，在目前的外国，
1: 对，在那个应该是塔吉克斯坦。
0: 嗯，
1: 就是碎叶城，古代的叫碎叶城，就是还在新疆以外。
0: 嗯，
1: 就是你想他就是说是再从西北，就说是从那边再从中亚再回到长安，其实我觉得他的经历相对来说可能要比唐朝本地的一些诗人他们的经历会更丰富。
0: 嗯，
1: 他想进入科举，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没有这个门槛，他没有这个门路，但是他可能会，他为什么就说是通过去喝酒也好，或者说他其实更多的还是想通过他的诗歌去证明自己的才华，
0: 还有感染人和打动人。
1: 对，
0: 嗯，好，我们来听一听啊，云霞的介绍，在书中你是怎样给大家呈现李白的呢？嗯
2: 嗯，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李白他是出生于商贾家庭，因为在那个年代就是士农工商，商人他是排在比较低的一个阶层的，所以就是说李白他失去了一个公平的考科举的机会。但是其实你说他不幸吗？他确实也不幸，他没有这么一个先天的优势，就不像王维，王维他其实人生挺顺的，但他也是就是说有他自己的一个优势吧，因为他
0: 你说王维顺还是苏东坡和他弟顺？
2: 我觉得是王维比较顺吧。
0: 你觉得王维顺？好好，我们接着回到这个命不太好的李白身上，当然不是他命不好，是和王维和苏东坡苏轼比起来。嗯，
2: 对，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先天的条件，就是说他父亲不是没有给他一个好，因为他是商人嘛，对吧？但是他其实有他的不幸也有他的幸，就是因为李白的才华就是毋庸置疑，就是在唐朝很难找出跟他就是说能够 PK 一下的，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哪怕就是说没有科举，就是刚才彤彤说的他不需要科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他哪怕没有这个机会，他也一样能够实现他人生的一个理想，他其实是非常肆意洒脱的，包括他当时就是说不能考科举，那我就结交一些名人，我去求推荐嘛，对吧？他结识了下当时在朝为官的贺知章，然后贺知章就非常的欣赏
0: 李白，还有独爱敬亭山，
2: 哎，
0: 对，
2: 就是玉贞公主，他当时去干谒了，就是玉贞公主，就是希望得到他的推荐，然后有了玉贞公主和贺知章的这个双重推荐，就玄宗也注意到他了，就觉得哎，确实他写的东西非常好。那只不过就是因为到了晚年的这个玄宗，他其实志不在治理国家，他其实还是比较愿意去享受的，因为他可能当时已经是那个开元盛世了嘛，就是其实国家挺好的，那我有这么一个有才华的诗人，我就希望他能够写一些诗词去歌颂这个时代呀什么的，所以李白他当时就是他得到推荐然后能够去玄宗身边做一个官的时候，其实他主要的作用还是为大家，就是为皇帝写词什么的，写诗写词，所以这对他自己来说他是不满意的，他觉得我有才华，你应该把我的才华用到一个对的地方。
0: 嗯，好，我们时间剩下不太多了啊，那还是想请云霞就这本书《长安未央》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内容吧，咱们尽量的快点，还有三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其实关于这本书真是有好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先能说多少说多少，明天不行的话咱们再送词里面再补点唐诗，来云霞，
2: 就分享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段吧，就是孟浩然 就写春眠不觉晓的孟浩然，他其实跟李白跟这些人其实不一样，他不想当官，他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然后他的人生目标就是

0: 要隐居，他很享受这种生活。然后呢，他跟王维是好朋友。有一年他去跟王维，就是说两个人在那儿喝茶聊天的时候，正好就是王维当时在朝为官嘛，然后玄宗过来了，然后玄宗就听说皇帝来了，孟浩然就很紧张，就赶紧躲到床底下去了。然后呢，就是玄宗其实也看出端倪了嘛，就是哎，听说孟浩然来了，哎，他写诗写得很好呀，那就让他过来见一见呗。然后王维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然后玄宗就说：“那你今天带诗来了吗？”然后说：“没有的话，你就随便念一首你喜欢的诗。”结果孟浩然他就念了一首就是有点郁郁不得志的这种诗嘛，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才华，所以我的皇帝明主就看不上我，就不才明主气，就这样的诗，就让玄宗很不开心，就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你之前也没有说要努力去想要得到一个机会去当官，怎么就我就看不上你了？就玄宗就很生气，所以就孟浩然就因此失去了他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当官的机会。然后其实我最开始看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会不会是段子呀，就觉得挺离奇的。但后来我去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就在《新唐书》这些里面是有记载的，所以就觉得很好玩。
1: 哎，当时查阅资料其实挺枯燥的，尤其是把这些你可能在这本书里面看一点，那本书穿一点，你得凭着你自己的印象然后把它串到一起的。刚才彤彤特别说你是一位手快的作家，20多万字的这样的一本书，7个月从策划到最后的出版就已经完成了。当时是怎么去查阅资料，还有怎么去整理的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手够快的，或者说从小就这个是天才呢，还是说属于博览群书太多了，所以就能这么快手的把这个书给编出来了呢？写出来了呢？
0: 其实这个也跟我的经历有关吧，因为我是学中文的，然后我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就上学的时候就接触了大量的古诗词呀、历史方面的一些知识，再加上我平时也喜欢看各种书，就像20、40，我没事我会翻，我喜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再加上就是我可能记性还行，就看过的我大部分我基本都能回忆起来，所以我在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拟定了一个目录，就是说写这么19位诗人，其中有我非常熟悉的，像李白呀、上官婉儿、杜甫，这些就是我很熟悉的，还有我相对比较陌生的，像李端呀、杜秋娘，像这几位我是相对没有那么熟悉，那我就根据我记忆中就是说他们生活在大概哪个年代，他身边的朋友大概有哪些，然后去把他们的一个人生经历啊、背景啊等等，去先去复核一下，去查一下。
1: 好，感谢我们今天两位来做客的嘉宾啊，云霞还有常彤彤的精彩讲解，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长安未央》这样的一本书。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东远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2: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呢，每一天的工作呢都很繁忙，那么忙于工作的我们呢，可能每天都来不及好好吃一个饭。那么正是

0: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外卖这样一个事物就产生了哈，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选择就有了很多，这个便宜的、贵的、那个花样多的、花样简单的、远的、近的等等各种各样的就都有选择。但是呢，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面临这样的关于外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外卖好，图片做的特别炫，然后价格呢也特别的吸引人，但是呢拿到手里会觉得诶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有呢就是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上面写的这个今天要加一个卤蛋送一个饮料，但是呢拿到手里发现诶没有。而且还有一些情况就更极端了，比如说吃到头发呀，还有其他小动物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都有。那么遇到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和处理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跟大家聊这方面的外卖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嘉宾也是四有青年米粉联合创始人郑英海。那么郑总呢，同时也是负责外卖平台运营的，今天可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来，郑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差点说是观众，
1: 对，
0: 开直播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你哈。
1: 对，
0: 刚才跟郑总聊聊，这个郑总其实早年呢是跨行还挺大的，是做旅游的是吧？
1: 对，
0: 然后旅游呢好像还是做这个程序开发的。
1: 对，做研发，软件
0: 研
1: 发，
0: 标准 IT 男是吧？
1: 对，
0: 好吧。那么在这个进入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餐饮行业有多少年了？
1: 从我们创第一家店到现在是2年多。
0: 两年多。
1: 对。
0: 哇，那你们势头非常猛啊。
1: 没有，我们因为团队人比较多，都比较杂。
0: 比较多呀。
1: 对。
0: 我以为核心就你们3-5个人呢。
1: 也已经比较多了，因为传统餐饮基本上都是1个人、2个人这样。
0: 哦，是这样。
1: 对。
0: 天哪。原来你不说，我还以为就是真的是就是大家好多人一起来去搞这个事情哈。
1: 对，现在是团队是越来越大了。
0: 那
1: 店也越来越多了。
0: 那看来还是说对了哈。
1: 对，
0: 首先我们先来跟郑总聊哈，一个最简单直接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开场语也跟大家说了哈，比如说这个我们面对平台上有很多看起来这个照片拍得特别好的这样的外卖的一些怎么说呢，宣传海报吧算是哈，那五花八门都看破头了，而且现在这个餐饮行业特别火哈，这个你一搜啊，这个附近出来无数家，你怎么去选呢？怎么去这个帮助大家去挑选这个哪个是有品质，哪个是有没品质的？而且就真的是，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贵的就应该会有品质保证吧？那真的是这样吗？
1: 这个是这样的。第一呢，首先平台就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筛选好多有品牌的这个商家啊，都会在这个显示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标识。
0: 就您这话一出来，我脑海当中就是平台旁边就一个弹幕，我们是吃干饭的吗？
1: 因为他在那个图片上会有一个品牌的标志另外呢，平台上面还有一些位置，比如说大牌精选为你优享、
0: 对，还有什么周三特惠日什么，就是某团
1: 的那个平台，对，
0: 还有什么这个今日什么大牌日什么半价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对，大牌半价日。
0: 对，
1: 首先他筛选了一些有品质的商家才能进入到这个品类里面来，
0: 就他这个专门频道之中，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就是说平台的可信度还是有的。
1: 对，
0: 你可以根据他为你挑选的这些平台和频道进入就可以了，是吧？
1: 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商家的评分。
0: 评分。
1: 对，因为现在每一个客人他用完餐以后，可以给这个评价给商家打一个分。这个分数呢是30天的，就是1个月内的一个分数的累加。就是综合一个算法算出来的。
0: 是这样。
1: 对。
0: 我还以为这个就是大家很简单的这个去好与坏啊，或者几星啊这样。它是一个30天一个综合的挑选。
1: 对，30天的所有的评分综合算出来一个，比如说现在满分是5分。大部分商家可能在4.5分左右。那4.5分以上的呢都是相当高的一个分数。这样的话我们看选择外卖的时候呢，就选一些这种评分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客人的评价，有一些客人评价比较好，
0: 是吧？
1: 对，评论。 啊，评论比较好的呢，也就说明这个商家的菜品啊，确实是值得我们去购买，它的服务也让我们放心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二个点。
0: 嗯嗯嗯。
1: 啊，第三。

0: 三个点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外卖商家离我们都不是很远，很多人啊都在店里边去吃过，就是他能够支持堂食的啊。
1: 哦，堂食，
0: 对，这个基本上也能代表他是品质比较高的。
1: 就是说你得最好是有实体店的商家才行，是吧？
0: 对对，
1: 会去就不是说还行，就是说有实体店的商家他会更有保障一些，是吧？
0: 对，是这个意思。

0: 要么就是交换条件是吧，这个给你什么用其他东西来这个代替一下等等，其实这样其实都是非常不可取的方法。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也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哈，不要妥协这样。
1: 对，
0: 那除了这些还有吗？开发票又是一个点。
1: 基本上，然后就是然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用餐的过程中，你可能也是就是同事之间的传播性也是挺强的，
0: 口碑。
1: 对，你比如说你点一个新的你没有点过的外卖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你的同事啊，比如说你的微信群里面啊，哎，这家外卖怎么样啊？可能很多吃过的人他就会觉得，哎，这家还不错，那家我吃过不行，这就是相互之间的口碑就产生一个，其实作用挺大的。
0: 确实，你看我上周五，我的大学同学十几年没见来北京找我了。完了之后就选择望京的这个，他说住望京，然后说这个那就晚上去吃点什么东西吧。完了之后我就问我朋友，因为那边我不太熟嘛，就问朋友说有没有推荐那一片地方，就有几个人就推荐的是一家，然后还有几个人推荐是那个什么小腰等等这些。然后后来我就看大家的反应，我就挑了一个大家推荐的多的地方，我就去那儿了。结果试了之后确实还不错。这也是一个办法哈。
1: 对，
0: 还有吗？
1: 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靠你自己，
0: 主要是这几点。
1: 对，
0: 啊，
1: 主要这几点。
0: 那你像刚才我们开头说到的那个，因为这个为什么要点外卖嘛，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时间很紧张，对吧？
1: 对，
0: 就是万一这边着急要干什么事儿，就你像有的中午就一个小时休息时间甚至更短，那可能就是点完之后就立刻我要点完就立刻吃，吃完就立刻去干其他的事情。那有没有快速去判断这个东西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价钱是一个，那这个理由能不能作为迅速判断外卖好坏的一个理由呢？
1: 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理由的。
0: 是吗？
1: 对，因为实际上一个好的食材啊，它真材实料的东西它是有成本的。有成本的。现在很多，比如说很多外卖商家，你看到他的满减，比如说25减24，对吧？21减20，哎呀，我心想我的天啊，
0: 不是减30吧？那倒找我5块。
1: 对，但是实际上你一顿餐你支付大约在10块钱以内，就能吃到相当多的、相当丰富的一个菜品。其实它基本上就是没办法去覆盖它的成本的，就是它卖一单是要亏一单钱的。所以在
0: 而且还要跟平台去分，是吧？
1: 对，你加上配送费跟平台。
0: 对对的，还有配送费。
1: 对，然后分完以后，你商家拿到手可能4到5块钱。
0: 对。
1: 想象一下
0: 自己真的可以去想一下了就好。这很可怕。
1: 是什么东西？你可以想象得到。
0: 对，刚才外面跟郑总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后脖冒冷汗。我说，我想想，我过去好像真点了不少这样的餐哈。
1: 对对对，是的。
0: 但是你看，也有一些店家他就会做这种，比如说新用户立减多少，其实也挺便宜的呀。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说呢？
1: 新用户啊，分成两种。一种叫平台新用户，就是你第一次在平台上面去下单，这个是平台补贴的，所以他的享受的金额特别大。第二种呢是门店新客。门店的新客，大家做的满减是不太会多的，
0: 不太会多的，
1: 不太会多的。对，他那个你经常看到的新用户是指平台的新用户，就是你第一次下载了这个平台，你的手机号，是这样的。
0: 好吧，所以说还是这个不要贪便宜，是吧？
1: 还是要注重一些品牌商家。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些比较让人烦恼头疼的问题，就是买到了上当的这样的外卖，我们该怎么办？就比如说刚才开头我们说过，有的外卖拿过来之后，说的有卤蛋，说的有饮料，结果什么都没有。结果说的是这个，什么有的甚至忘了餐具啊，还有的是忘了这个发票啊等等，或者说干脆给你东西就不是照片上所展示出来的那样。那这样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1: 这个确实是现在发生过这种案例特别多。
0: 对，特别多。我一会儿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亲身案例。对，气死我了那天。真的气死我了。
1: 因为这个经常的会发生一些漏了东西啊，或者是送错了。这种东西其实第一，咱们首先就是要联系商家。 啊，商家会在平台上有一个客服电话
0: 啊，
1: 基本上你打了这个电话以后，商家都会积极的去帮你去解决，比如说送错了给你重新送一份，啊，送少送了，比如说给您退钱或者再给您补送，
0: 嗯，
1: 啊，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0: 那为什么您说这几样我那一次我都没遇到呢？反倒被骂了一顿，气死我了。
1: 因为这种，所以说刚才说了要选品质的商家嘛。
0: 哦，
1: 没有。

0: 除了这些还有吗？
1: 然后呢如果说商家没有解决的话，或者说他的电话特别忙的话，您可以去找平台的客服电话，对，平台客服电话的话，他会督促商家去帮您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很多客人就是直接有，现在有好多呀，就是我直接就算了算了算了。其实这种情况其实也挺不好的，咱们告诉了商家，也有助于商家去改善自己的经营。
0: 对
1: 吧，
0: 自己不要就是说选择或者嫌麻烦，就觉得我不去解决这事情我就吃亏就算了。
1: 对，
0: 其实你的反馈还是有助于整体环境的提升和改善的。
1: 对，就是那句话叫我不惯着他。
0: 对，不惯他毛病。
1: 对，另外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客人呢，会直接在评价里边给一个很低的评分，然后一个很难听的一段话。但现在呢，那其实仅仅是有助于你自己发泄了一下，商家也找不到你。现在都是匿名评价，商家不知道你是谁。
0: 他们那边看不到的是吧？
1: 看不到啊！我比如说，我想给你重新补充一声，想给你退钱，我都不知道您是谁。所以您得要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联系商家。
0: 好吧，有很多外卖商家，我们是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虽然说上半段呢，我们给出了一些支招，比如说这个价格呀，有没有实体店呢？该不该发票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应该主要就是几点吧，是吧？
1: 对，评价
0: 啊，对，还有评价、评分，对，口碑。那么无良商家，我们还是我说到了，他时间很有限。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比较快速的能够判断出来这家店真的就不行呢？然后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因为也许我下午的是一个求职见面，是不是非常重要对我来讲？那这个该怎么办呢，郑总？
1: 我觉得如果时间特别有限的话，就直接去看他的评分吧。
0: 只看评分就够了。
1: 就看评分，低于4.5的，或者是低于4.3的，你看看，扫一下他的评价，看一下他的差评。特别差的就不要点了。就是淘汰法。
0: 第一是评分，第二是评价，只要看这两个就可以了啊。
1: 对，如果是特别赶时间的话，就是。选择一些你就是心目中当中已经有的一些特别
0: 有保障的一些，
1: 对，比如说很多咱们知道的，比如说咱们知道心里边就特别知根知底的一些品牌，你就直接试他家，就直接选就对了，
0: 有保障啊。
1: 对，
0: 今天这个反正有急事儿，就别去冒这风险了，
1: 对，
0: 保险为主，
1: 就不要尝鲜了
0: 啊，对。但是呢，这个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心理，就是捡漏的心理，就觉得这家店呢，这个菜看起来，今天好像不是太贵啊，看起来这个品相也不错，然后呢，好像听某年某月听谁说了一嘴，这个东西好像还不错，想要去试一试，那么。这样的东西的价格又是怎么设定出来的呢？
1: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看到，就是很多它的价格设置的特别吸引人啊。
0: 对吧？看你真的想试一下，反正就没多少钱嘛，是吧？
1: 对，比如说你一看，买25减24，然后
0: 刚才上半段就已经说到了，
1: 对，你肯定就要点进去看一看，
0: 对
1: 不
0: 对？
1: 它的那个图片也挺漂亮，特别漂亮啊。但进去一看，价格还可以，它虽然没有25的，但它都是35，35的价格，你减24一看10块钱也还行，
0: 对，
1: 但是你再看看它平时其实在线下的时候，我们也能分辨出来一些，比如说一份黄焖鸡在线下您到店里面吃的时候，比如说18块钱，
0: 是吧？
1: 你在这一线上一看，40，40，一减个20还剩20，
0: 是哈，这个好像跟这个某平台的这个。打折促销卖衣服是有异曲同工的啊，平时这个东西没有这么贵，然后那个过节的时候就专门打折，这个节日的时候就把这个价钱标特高，然后画一道，然后下面再写一个价钱。
1: 对，其实你发现你付的钱其实是差不多的，但它成功的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你如果特别赶时间的话，你可能想，
0: 要不来一次吧，
1: 对，
0: 觉得这个价钱又合适，东西也看着不错。
1: 对，
0: 就这样吧，
1: 对，是的。
0: 那这个价格题就是这样设置的吗？还有其他的一些要跟我们大家，怎么说，跟打假一样感觉，是吧？
1: 对，因为其实很多我们对一个菜品的价格，大约是消费者他心里有个数，他在中午吃多少饭，吃多少钱的饭，他是有个心理预算的。

0: 对
1: 啊，基本上你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就是想中午花20块钱吃一顿饭，那很多商家呢，他在设置价格策略的时候就抓住了您这个心理，他选择了一些菜品啊，销量特别高的菜品，就是正好满足你这个满足你这个需求，比如说20块钱吃好饭吃饱饭啊，但是呢同时他利用了一些平台的一些规则，所以他设置了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满减，然后让您进去，再加上他拍摄的特别好看的图片，现在我们那个商家都特别重视这个第一视觉，
0: 第一视觉，
1: 看着图片就非常有食欲，然后才会产生购买。
0: 对，因为现在外贸协会的朋友越来越多哈，
1: 对，
0: 看来吃的东西也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哈，
1: 对。
0: 哎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谨慎呐、啊，这个不要被肚子这个咕咕叫和这个食欲欺骗了啊，还是要谨慎一些。那除了这些呢，你像相信大家最头疼的就是，哦，我点一份外卖，比如说上半段我讲到了我的这个事情，哎，本来你40分钟我就觉得已经很长了，结果呢，这他又晚了40分钟，我就很崩溃了哈。相信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外卖能不能快一些？
1: 是这样，
0: 对，能不能提高效率？
1: 这个在这方面呢，我建议一下大家，就是在如果是固定时间用餐的话，可以提前下单，提前下预订单。比如说你刚上班没多久的时候，抽空下一下单，比如说12点送到，因为在平台上面可以选择11点半送到，期望送达时间，这样的话，商家在接收到订单的时候。对，可以提前预定好这个时间，然后这样呢，骑手在给您配送的时候，他也会提前拿了餐以后，按照您需要的时间给您送到，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你能够及时的用上餐，因为在高峰期的时候呢，属于大家都在点外卖，商家做餐它是需要消耗时间，
0: 错峰点餐，
1: 对，预定下单，
0: 对，
1: 高峰期骑手他可能送很多餐，在这个各个楼宇之间这个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还遇到高峰期等电梯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
0: 我太知道了。你那个，特别是就是我看哪个附近的那个写字楼哈，之前我们去那儿办事儿，其实我们去办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但等电梯那天真的等崩溃，等了15分钟我就没上去。
1: 对，
0: 他就2步还是3步，就是全是人，一层一停，而且要不就一大堆人进去，要一大堆人出来啊，全是这种非常崩溃的情况。
1: 对，这种我就亲身遇到过
0: 啊，真的，
1: 对，因为
0: 你还送过餐呢，
1: 对啊，
0: 真的是
1: 啊，
0: 你真的送过，
1: 真的是，就是在我们店，就是有一段时间啊，他那个
0: 缺人手，
1: 配送员他送不过来，因为单量做活动嘛，单量
0: 没准我还见过您，
1: 我是拿着这个餐，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创始人他开着车就拖着我到了以后我就下去，真的有个楼啊，我在那等电梯啊。挤不上去
0: ，
1: 整整一份餐送了20分钟，我这才一份餐。
0: 那后来人家没有投诉，
1: 我给客人特别的道歉，特别诚意的道歉，客人也对此表示了理解，我态度比较诚恳，想想就是很多配送员他其实拿了4-5份餐，甚至有的都拿个10份餐，
0: 对，
1: 如果遇到一个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是比较慢的，
0: 对，
1: 所以但是如果咱能提前下单的话，就是比如说同一栋楼的。他可能同一个配送员，他上一次就一下就送完了，他这个系统里边他会自动的去把这个给匹配上，
0: 提前安排。
1: 对，不然高峰期的话，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刚才听这个在外面咱们聊天的时候，听说哈，就是你们之前送错了还是送坏了一个东西，然后还专门上门送了其他东西来道歉。
1: 对，因为是确实是这个是我们一个其中一个店。
0: 对，那事儿是来跟我们说说呗。
1: 好嘞。
0: 那
1: 这个店呢是，它是一个新开刚开业。刚开业呢，他那个人都不太熟。不太熟呢，他就送错了东西啊，餐里边出现了一种不该出现的东西，客人特别特别的生气，就是 他也不投诉你，他要打电话骂你。然后我们觉得，所以我们那个门店的店长啊，就
0: 他也不打电话骂你，他就是在上面留言是吗？
1: 对，留言特别特别生气
0: 啊。
1: 我们觉得是特别严重的，也是因为新店嘛，刚开业，
0: 口碑要在那一块的口碑、啊。
1: 对，因为这个客人其实他是我们一个老用户了，在其他店经常吃。
0: 哦，这个你们能看到的是吗？
1: 他自己说，

0: 因为我在其他店怎么样怎么样。
1: 但是你提到了一会儿我们要聊的一个问题，就是客户信息的问题啊。
0: 对对，
1: 您说，
0: 因为这个他那个在那个评价里面说，他说我在因为上班的地方嘛，他说我经常吃，我现在终于在我住的地方开了一家新店，
1: 嗯
0: 啊，但是我没想到你这个这样子
1: 啊，这一次
0: 这么差对吧？嗯，后来我们的店长
1: 啊
0: 就买了一大盆鲜花，亲自上门。给客人进行道歉。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太有诚意了。
0: 对，因为客人他是我们一个老顾客，
1: 嗯，
0: 不管是老顾客还是新顾客，
1: 嗯，
0: 他的意见我们都是特别的重视。嗯，
1: 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哈，因为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大家都不是诚心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谁的错你认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也再次感谢郑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把蒋介石给抓住了。说句良心话呀，蒋介石被带进来，张学良对他很客气，立刻站起来，您受惊了。蒋介石万没想到张学良敢抓他，目光直视张学良，大概有3分钟没说话，他心里在想啊，他不知道张学良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要干什么呢。张学良啊，给蒋介石打一座：委员长啊，我今天这么做出这件事，是您把我逼的。哦，蒋介石一拨脑袋，怎么个意思？汉卿，我就是想让你抗日，不要久住。现在中华大好河山被日寇践踏，你胳膊肘往里拐，架天炮往里攻，自相残杀，同时操国呀。委员长啊，东北丢了，日军眼见了杀进来，您坐视不管，反而要剿共，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如浪潮一样，我苦劝枯谏，今天是兵谏，您多忍答应抗日，我多忍还你自由。那意思很明白。这张学良一瞪眼睛，这蒋介石啊也有点哆嗦。那不就在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是通电全国，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第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第二呢， 停止一切内战。第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第四，释放全国的一切政治犯。第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第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第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第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的发生啊，在国内外啊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哗，哎呀，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呢、啊、怎么的啊，什么张学良把蒋介石给逮起来了，是啊，抓起来，真的
1: 真的
4: 逼蒋抗日啊，好好样的英雄爷啊，救国之行动爷呀、啊、蒋介石什么人物啊，国家元首，这家伙大快人心呢。目的人家张学良不是为了私心，人家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把蒋介石给整起来了。这全国人民啊，各派爱国力量无不欢欣鼓舞。就短短三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五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学良杨虎城通电的电报就有1000多份。张学良杨虎城拿着那些电报，心里也是高兴万分，老兴支持的，看见没，民众支持的。张学良把这些电报全都扛到蒋介石那儿去，委员长你好好看一看，虽说我把你抓起来了啊，你就看全国的抗日一片呼声，你看啊，赞成我。蒋介石拿着电报说怎么的，哎呀，这里边真要有那些电报，60%上面都写了枪毙蒋介石，抗日救中国，太麻烦了他。那张学良一着急，一瞪眼，一跺脚，把自己薅出去，帮在壁喽，那背不住能干啊，敢抓我就不敢逼我吗？每天蒋介石臀如电掣，坐卧不安，但这蒋介石呢嘴还挺硬，他心发虚，可有一点，这口风有点软了。汉卿，有什么事咱们可以商量吗？啊，嗯，别忙。不过现在蒋介石啊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赶紧来人救我啊，何应钦干嘛去了，我那些大员们干什么去了，赶紧救我呀。可他又不盼这些人救，为什么呢？来救他来，天上飞机，地上大炮，哗，把西安城炸平了，自己也没了。不盼救是在哪儿呢？别救我，你们这儿救就得打，你这一打我就没命。哎，这蒋介石啊，就这么个心态，啊。那么西安事变使国民党集团陷入混乱，现在分两大派，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是竭力的要求和谈，找他们和谈，跟张学良、杨虎城跟他们谈条件，啊，不是，让他们提条件，跟人谈条件谈不上，他们有什么要求咱们都答应他们，只要能把元首放出来，救出来，把蒋介石捞出来，日后的事儿咱们再说。

0: 可苦于啊，宋美龄和宋子文没有兵权，这里边以军政部长何应钦，这何应钦呢是个亲日派，他手中有兵力啊，趁机啊来了个戏中戏。那么当天晚上呢，这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决定行政由孔祥熙负责，军队呢由何应钦负责。现在正乱子呢，那么蒋介石被抓起来了，那么这样何应钦就召开了会议，他什么主张呢？调兵讨逆张学良、杨虎城。所以在16日啊，这个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的总司令，他下令调集部队扫荡叛逆，讨伐张学良，这就开会准备派兵攻打西安。可有不少暗中就跟何应钦说呀，你什么意思？我说呀，这时节咱们应该跟张学良和谈呢，应该把蒋介石救出来呀，你这儿天上飞机地上大炮坦克哗哗往上这么一上，那蒋介石还有命了吗？何应钦呢嘴角微微笑，不答不言语，谁也不知道这姓何的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那么何应钦呢立刻部署第28、第36、第79师以及教导总队等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的空军主力啊都集中在洛阳机场，是准备轰炸西安。
1: 营救蒋介石的行动积极准备着，然而一封电报却将亲日派的何应钦等人真正的土暴露。这封电报到底是发给谁的？面对西安事变引发的全国抗日救亡热烈呼声，日本政府又将采取怎样的行动？精彩节目尽在解放之路戏中戏。
0: 这个何应钦呐，调部队调空军，这个空军就调到洛阳机场来了，干什么呢？要轰炸西安，救蒋介石啊！宋美龄都哭了，你这是救蒋介石你还是要埋蒋介石啊？啊，你这是救吗？这一打起来蒋介石还有命了吗？哎，这还不算呢，17日啊还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何应钦给汪精卫排了个电报，让他回国，请您回国干什么呢？代替蒋介石。那么宋子文和宋美龄、孔祥熙等人呢是坚决反对的，你这是干嘛呀何应钦啊？你这哪是救蒋介石，你这是你这是埋蒋介石，你这飞机大炮呼啦朝这么一过去，那蒋介石还有命了吗？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个内部就干起来了。那么外围呢，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还有不少中间的一些人士，有少数表示完全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是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因而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表示支持。那么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极端仇视这个西安事变，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并伺机对中国采取新的侵略行动。这个英国和美国由于自身利益所系，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支持事变和平解决。苏联虽支持和平解决事变，但对事变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啊，这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1: 西安事变后，面对社会以及世界各方的舆论，张学良此时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西安事变激起了全国上下抗日救亡的新高潮，而忧的则是对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应该如何处置。而中共中央对此次事变又将作何态度？敬请收看《解放之路》戏中戏。
0: 西安事变呢，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那么事先呢也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就给中共中央排了个电报，就把事变的经过跟中共中央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一致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决定呢采取有效的步骤，予以全力支持，并又给张学良排了电报。电报内容提议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红军呢绝不进占寸土。而且马上又给张学良排了个电报，说周恩来到西安跟您协商大计。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乘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那么周恩来到了西安当天晚上，张学良就跟周恩来在一起谈话，进行一次密谈，一直谈到深夜。张学良啊，先就讲述了蒋介石被扣押后的表现，是一会儿笑，一会儿还哭，啊，一会儿呢又说要抗日，一会儿呢，又说后悔，一会儿说呢可以不剿共，一会儿反，总而言之，总是一会儿一会儿又一会儿，是一会儿一会儿又一会儿啊，啊。他先把蒋介石这个表现一会儿介绍完了，那么又把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应也跟周恩来说了。当时啊，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哎呀，现在啊，说句良心话，张学良心里头也非常为难，要不怎么能排电报给中共中央呢？寻求中共中央的意见，能不能有好的建议？抓的蒋介石如同手里捧的刺猬一样，是放不能放，捧不能捧。现在外边的局势非常的乱，如果稍微走错一步，就注此大错，那就说不上这国家什么样。所以这张学良就问这周恩来，你看这事怎么办？张学良就说了，我先表个态，据我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有可能，根据他这两天的表现，我的意思呢，就只要这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啊，是否把他放了，你看可以不？周恩来先生，我另外放完了是怎么个后果？反正这个张学良现在都不知道后边该怎么办。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看法表示同意。另外，周恩来他肯定着张学良的爱国热情，最后指出啊，从各方面考虑，对这个蒋介石的处置呢，急需慎重。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不同处置的方法，以及导致西安事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0: 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的抗日领袖，这有力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了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后，又与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周恩来是希望他们从大局出发，第一讲抗日。杨虎城表示呢，同意。您周先生说的这些太好了。那么中共代表团还对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的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各方面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讨论的意见，进一步确定了完善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通电强调，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诉其亡，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杨主张，是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1: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抵抗日寇侵略。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他经历了怎样的挫折？汪精卫召开的庐山会议又有怎样的阴谋？其中又有哪些惊险插事？敬请收看《精武传奇·解放之路·庐山风云》。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少帅张学良逼蒋抗日，这个蒋介石啊是咬得后槽牙呀，跺得脚啊，吹得胸啊，望天流的眼泪呀，最后是勉勉强强的答应了。好，好，我跟共产党啊，过去这事儿咱就别说了，先抗日，千口一致对外啊。好，说为什么这个蒋介石提出来攘外必先安内啊？他要先消灭共产党，哎呀，他恨这共产党啊！说为什么他恨这中国共产党呢？这个冰冻三尺啊，不是一日之寒。那么在这里呢，我简单介绍两句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经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斗争的新发展，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奠定了阶级基础。话说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中国先进的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选择改造中国的道路。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到1921年上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相继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受全国50多名党员的重托，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和李达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呢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10日到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了实行国共合作、尽力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呢坚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组织性和独立性。在共产党员的直接推动和帮助下呀，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 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共合作后啊，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加强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努力拓展自己的活动范围。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空前规模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由各革命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军阀大革命风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啊，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各地方党部，发展组织，加速国民革命化的进程。在统一战线内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斗争。那么在军事上呢，帮助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推动并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和杨希敏、刘振环的叛乱，两次征讨军阀陈炯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而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北伐战争，迅速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大半个中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北伐战争期间呢，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全国民众以各种斗争方式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他推动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迅猛发展，支持汉口九江工人及其他革命群众先后收回了两地英租界，还于1927年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三月份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啊，一举打败了军阀部队，解放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建立起上海市民政权。然而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却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呢，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方面都缺乏经验，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从根本上放弃对统一战线、对农民，特别是对军队的领导权，以致当同盟者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相继发动了412政变与715政变，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突然袭击时，中国共产党无力组织有力的反击，最是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联合进攻下归于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发生了急剧变化呀。国民党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在南京呢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对全国进行独裁统治。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做出了发动起义的决定，以抗击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的政府残暴。山

愈来风满楼啊。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已然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现在寺外啊人心惶惶的。七月下旬，庐山来了一位贵客，这个时节啊是1927年的七月下旬，谁呀？汪精卫。这汪精卫是大干部啊，

0: 住我。
1: 起来吧，
0: 协助我，
2: 协助我，
1: 谁让你起来？王恩，为何错断何事安？
0: 地之与对，必乃月色梦敌。
1: 哼，身为都御史，月安无收，将被命于梦敌，谁信？臣信啊！
0: 不不，是因为
1: 王传，
2: 这与宅无关，与我无关呐、啊！
1: 传敢强辩，真是个天生的尖骨头，伤不了宴席的狗肉丸。
0: 公公息怒，公公息怒，公公息怒。
1: 王文呐、啊，太后家和贵姓，承上年幼，社稷兴衰系我一身，督察院当为杂家分忧，为何频频生出事端？
0: 下官之罪，下官之罪。
1: 哼，你自己看吧。
0: 谢玄奏杯，督察院鱼死王门，渎职枉法，连处怨案。谢玄奏杯，弹劾王门，罢免其职。
2: 还要姑姑呢？
0: 那谢玄与我素有前世，他是共报私仇，置我于死地呀！
2: 哎呀，楚父啊，你压下谢玄的奏章不就无事了吗？
1: 嗯，谢玄的奏章压得了一时，压不了一时。

王妃她被死。

0: 咋讲？真佩服你们这些人。
1: 公公夸奖，公公夸奖。
0: 不过我想，还是先立后兵。
1: 好，公公告捷，公公告捷，下官告辞。
0: 等等，
1: 公公还有何吩咐？
0: 你们定的这些事咋讲可不知道哟。
1: 下官明白，下官明白。

0: 我一。诬告薛大人，
1: 不是诬告，是当堂作证。
0: 这不，
1: 来，站，快点，不靠下，快追。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万荣蒲剧团演出的大型廉政历史剧《铁汉宫薛轩》。作为新创剧目，该剧高远的意境、紧凑的结构、流畅的剧情、特色鲜明的音乐、写意的舞美，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省城太原首届山西艺术节上演的时候，得到了专家和戏迷的一致认可。那么刚正的薛轩被诬告，他的命运如何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蒲剧《铁汉宫薛轩》。好，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孙中山呢被关起来已经3天了，正好有个老仆人呢走进屋来清理炉灰还有这垃圾。孙中山意识到无论如何也得在这个老人身上打主意，看看四周无人，他走到老人身旁轻声地说：老人家，您能帮助往外面捎个信吗？老人呢停下手中的活计，看了看孙中山，他们为什么关你？孙中山想了想，对老人轻声细语的解释：您知道有一个小国家叫阿美尼亚吗？那里的人信基督教，可是邻国土耳其人凶残的杀戮阿美尼亚人，清政府就好比是土耳其人。老人深情地望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可就走了。这个老人呢名叫科尔，是一个临城的基督教徒。第二天科尔一进牢房，孙中山就默默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但见老人一手指了指端进来的这个煤篓，临走时又转回身意味深长的瞅了瞅孙中山一眼。老人走后，孙中山火速地从煤篓里扒出一个小纸团，展开了一看，上写小心门上有要素孔。孙中山呢兴奋的眼里闪出了泪花，这是一位多么善良的老人呢。傍晚他用身子掩住了要素孔，在那张纸的背面用这个小煤块写了几句话，又写清了康德黎博士的住址，然后呢孙中山就把纸团塞进这个煤灰里。科尔一声不响的把这个煤灰搜走了。康德黎博士正为孙中山突然的失踪万分焦急，入夜时分，老人科尔按着孙中山写的这个地址找到了康德黎家。博士看了孙中山亲笔写的信，连连的向这位老人道谢。当夜康德黎夫人赶到了孙中山的住处，幸好还没有遭到查抄，夫人七手八脚的把一些个与这个革命有关的文稿给烧毁了。博士自己径直到了本兰大街48号清朝的公使馆，但是康德黎吃了闭门羹，使馆人员让他明天白天再来。这位可敬的长者怕孙中山啊被人转移出去，竟然徘徊在门前监视了一整夜。第二天康德黎又赶紧去找这个孟生博士，这位香港西医书院的第一任教务长，既是康德黎老师又是挚友。孟生博士认识马凯尼，自告奋勇的到这个使馆要人。他先去找了外交部，回过头来到了清使馆，孟生见到了邓廷坚，劈头就问：我要见孙逸仙。邓廷坚呢一时惊得目瞪口呆，但是他很快的镇定下来，学着洋人动作摊开了双手：博士先生，很遗憾我从来没见过什么叫孙逸仙的。孟生老人一见他这个老奸巨猾的样，气得连连拍桌子：外交部已经知道了，你休想抵赖。邓廷坚呢反唇相讥：孟生先生，如果孙中山在这，我何必又隐瞒呢？孟生啊再也不愿意同这个中国官僚纠缠，一怒之下又跑到伦敦警察署去交涉，没有

什么进展，老人只好悻悻然的回去找这康德黎两位老博士研究了半天，最后决定向报界披露，形成这个舆论的压力，聘请私家侦探呢，严密的监视清史馆。22日晚上，伦敦《地球报》抢先以这个可惊可骇之新闻为题发表了热门的消息，英国民众群情激愤，几百人聚集在这个使馆的门前，高呼着释放孙逸仙，有人跃跃欲试要捣毁使馆。两天前，英国首相兼外相沙侯获得了消息，既同意啊由这个外交部代表政府出面交涉，外交部向清史馆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按照国际公法跟这个国际惯例立即放人。英国朝野上下来攻，急的巩兆爱跟这个邓廷坚呢像是热锅上的蚂蚁，邓廷坚呢心中暗骂，洋人们的法律真是比不上这个大清律，这个造反就应该啊杀头啊，应该满门抄斩，焉有释放之理。一想到自己升官发财成了炮影，不由得垂头丧气。23日黄昏，被囚禁了12天的孙中山终于被释放。当他从这个清史馆的大门走出的那一刹那，马路上数以千计的观众纷纷地向孙中山欢呼挥手，清政府无理迫害，反使孙中山的声誉空前的提高，他的名字传遍了海内外。这一夜，孙中山就住在了康德黎家，酣睡了整整8个小时，不是一阵的嬉戏声啊，他会睡上一整天。孙中山这阵揉揉啊睡眼，突然就听见楼上传来了博士长公子还有他小妹妹以及啊他的弟弟的童影，马凯尼倒了，我们把孙逸仙救出来了，我得救了，万岁，来奏乐。紧接着鼓声笛声大作，中间夹杂的哭闹声，想是小弟弟饰演的马凯尼啊给摔疼了。孙中山心头一阵的灼热，他再也躺不住了。孙中山伦敦蒙难的第二年，在中国阁内演出了一幕百日维新的历史悲剧。光绪24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4月到这个8月100天当中，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皇帝的支持下参与了朝政。康有为祖籍啊，那是广东南海官宦世家，三年前他跟这个同省的梁启超一起去这个北京会试，听到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啊签订。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串联了18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咱们前文书跟您说了，后来啊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原来啊就可以设法流亡这个国外的，但是他没走，他说什么呢，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而今中国不闻有因变法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那意思打我这开始，显示出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气概。历史在前进的百日维新不能不以失败结束，但是辛亥革命前清王朝最反动最腐朽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言行还是产生了积极作用，人们不能忘记他们。谭嗣同和一道死难的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还有杨深秀，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梁啊两个人逃到日本的时候，孙中山正在那里积极的活动，他通过两位日本朋友联络，满腔热忱呢希望康有为跟梁启超跟他合作，他和这个康梁几次会谈详细讨论合作条件，要求啊康梁改弦易辙，放弃走这个保皇的改良主义道路，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满清政府。康有为拒绝同这位曾经化名为中山交的革命党人合作，坚持无论如何不能忘记金上。什么叫金上？就是皇上，也就是光绪帝载湉。谈判呢以失败
而结束。1900年戊戌变法后的两年，爆发了震撼中国大地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卖国的清政府竟然跟帝国主义穿上了连裆裤，清王朝拿中国的领土主权向帝国主义做了一场大拍卖，单是赔款一项就达白银4亿5000万两。清政府这阵已经赤裸裸的暴露出奴才的嘴脸，公然提出对外的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统治者腐化糜烂的这个生活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了。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修建这个颐和园，挪用海军的军费白银800万两。人民日益的觉醒了，在这个街头巷尾流传着一首歌谣：这世界不得了，富的富的不得了，穷的穷的不得了，不造反不得了。全国正在酝酿着反清的风暴，留学日本的学生在政治上表现的最为激烈。当时留学生陈天华在1903年这一年写出了两本通俗的小册子，叫《猛回头》还有《警世钟》，这两本书一经问世，在国内被广为刊印传抄，影响很大。《猛回头》成了辛亥革命一个时期最杰出的革命宣传著作。陈天华呀，他是湖南人，幼年家境贫寒，给人放牛，还卖过这个糖果。他喜欢民间流传的弹词跟这个小说。有一回啊，贪看《三国演义》，没成想一小篮子糖果被别的孩子给吃光了，他还不知道呢。在亲友的资助之下，他得以念完了中学。1903年他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猛回头》这本书的书稿是陈天华呀，在这一年春节团拜会上记习写就的。他一面用手敲着桌面，一面合着泪唱道：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独记宗长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钱贵，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这中国哪一点还有我份儿？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长官，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说这玩意儿也不合辙，怎么唱啊？反正那阵也没留下这个录音，只是这么一个手稿。陈天华呀，把胸中的机遇已久的愤懑呢倾诉出来，像是烈火燃起的干柴。留学生一个个的争先恐后的发言，一时之间会馆大厅好似海潮的怒涛沸腾宣泄着。只见听众当中有一个人纵身跳到讲台上慷慨陈词：同学们，洋人犯我国无宁日，咱们还能安下心来读书吗？故土受辱，同胞遭难，咱们还能无动于衷吗？大家伙要挺身而出，与外国人斗，与清政府斗，与躲在紫禁城那个坏女人斗。这个人呢，年纪轻轻啊，名叫奏荣，字卫丹，他是四川人。这一年的四月，沙俄撕毁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原来啊，沙俄入伙八国联军以后，又出兵奉天，妄图啊独占东北。因为列强之间的这个矛盾，沙俄呢定下了这个条约。但是尼古拉二世是个大无赖，不仅不分期的撤军，反而调集兵力开往了安东，占领了营口，又向清政府提出独占东三省的非礼要求。面临祖国国土存亡的关头，中国留日学生掀起了一场救国的抗俄运动。清政府驻日公使怕得要死，赶巧驻日陆军监督姚文甫和一个有夫之妇通奸的丑闻在留学生当中传开了。姚文甫啊，平时对学生的这个爱国行为横加干涉，大伙儿都恨透了。18岁的奏荣啊，一马当先冲进了姚公馆。姚文甫听到外面人声鼎沸，咳嗽一声啊，迈开方步走出了卧室，一头闯进来的这个奏荣，还有他身后一大

大不逆，立即召会日本外务省所拿造势者，谁呀？奏荣啊。奏荣被迫跑回了上海，旋即加入爱国学社，结识了比他年长18岁的著名的学者思想家章太炎。两个人呢定交之后朝夕相处。4月27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张园召开了巨额大会，奏荣担任了大会纠察工作。门前突然钻出几个人来进行捣乱，他们是几个被俄国人收买的无赖，一个人朝着奏荣啊头上打了一拳。奏荣闪过去怒骂道：民族的败类，狠狠地给了那人一脚啊。正在这阵又跑来几个纠察队员，坏蛋们一看眼前要吃亏呀，一声呼啸跑了。奏荣啊擦干了嘴角上流出的血迹，急步走进会场，站在人群中央激愤地说道：同胞们，沙俄妄图把我们东北变成他们一个行省，打起了蒙古的算盘，这是一群的野兽啊，他们在海兰炮把我们的同胞7000多人赶入了黑龙江，活活的给淹死了，在江东64屯把我们的同胞残忍的杀死烧死。今天是我奏荣啊动用武力的第一遭，我早晚要投身杀敌的战场，用行动唤起国民铁血的气节，将沙俄强盗逐出国门。这一天夜里的奏荣啊仍然是精神抖擞的奋笔疾书，一篇战斗的檄文完成了，还在日本时就在他心中酝酿的革命军写成了。革命军呢是一曲热情洋溢的革命的赞歌，是一篇推翻清王朝的檄文。革命军呢由这个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章太炎作序。章太炎字炳林，因为啊九牧顾炎武的为人号太炎，他是浙江余杭人，早年在这个梁启超办的食物报任过职，也曾幻想过变法。戊戌政变被通缉逃到了台湾，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了这个北京之后，章太炎跟一些个先进分子一样对清廷彻底的绝望，开始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不仅在国内抨击改良派，而且在这个东都日本当中结识了孙中山，还同孙中山共同商讨过革命大计。1902年在东京同留学生啊发起举行了支那王国242年纪念会，他起草的宣言书是一篇脍炙人口的讨伐清廷的文章。1903年他回上海在这个爱国学社任教，革命军问世之后，章太炎在这个书报上连续发表了读革命军、革命军序，他写了康有为为觉罗君之关系一文，措辞更为激烈，直斥光绪为小丑，皇亲国戚为贼徒，清政府又怕又恨，指使上海当局与这个外国工部局交涉，一场以张炳林、奏荣为主犯的苏报案发生，这是震惊中外清末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案。1903年6月30日，一群外国租界巡捕还有中国警探闯入了爱国学社，声言拘捕章太炎跟奏荣。偏巧这一天呢只有章太炎啊一个人在，章太炎呢坐在椅子上岿然不动地说：你们要抓的张炳林就是我，奏荣不在这儿，只有我一个，我跟你们走。奏荣啊当时在虹口一听说章太炎被捕的消息，就要立即到这工部局投案，有人啊劝解他：你不要自投罗网。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次太炎先生入狱原因在我，我必须与他同生死共患难，临危而退，那不是我奏荣应该要干的，也不是我的性格。第二天一早，奏荣啊就坐上一辆敞篷马车来到了河南路工部局前。奏荣啊让这个马车停下来，他从书包里抽出一捆革命军的小册子，高声地说：同胞们，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大家伙要振作起来，要奋起革命。随即啊就把小册子几把撒给了路上的行人，然后从走下了这个马车。几名啊外国巡捕一看这个场面，惊得手足无措，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啊如梦

0: 帮下他们驱散围过来的群众。这一个高个子印度人抓住了咒荣的这个衣领，大声地问：干什么的？你干什么的？咒荣在他眼前扬了扬手里头仨剩下最后的一本革命军：我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咒荣，你们不是要抓我，我自己来了，走。邹荣啊，说完了头也不回朝着工部局大门走去。清政府啊，多方的走动啊，要引渡犯人，明正典型啊。外国人为了维护在中国国土上的治外法权呢，坚持在这个租界审理，拒绝引渡。清政府虽然说想接走这两名直书庙会劝动天下造反的要犯，但是终因英国巡捕防范森严没有得逞。7月15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额外公堂开审苏报案，清政府自轻自贱，在这个本国土地上以政府身份出庭控告本国国民。审问开始，程审员啊以为鼎鼎大名的章太炎一定有功名在身，于是就问得自何科。章太炎冷笑道：我本满天飞啊，何科之有啊，他啊有意用这个鸟科啊来讥讽啊这个功名，说什么叫鸟科，就是那鸟窝。说这阵清政府委托的律师连忙代表原告申诉案由，控告张宙大逆不道，谋为不轨，章太炎著文诋毁当今盛会，互为小丑，存心犯上，罪不容诛。章太炎用这个嘲弄的口吻回答，他只知道清朝皇帝不过是几岁的孩子，小丑二字就是小孩子的意思。程审员呢问这个邹荣，邹荣啊只回答一句，说他很遗憾学识有限，没有把这个革命思想讲透。额外公堂的这场审讯啊毫无结果，只好把这个章太炎邹荣二人押回普方。一路之上观看的人呢这个脸上都显示出对这个犯人的同情以及啊对清廷的愤慨。章太炎邹荣带着镣铐坐在车上，神态从容镇定。章太炎望着街道两旁的人群轻声地吟道：风吹枷锁满城乡，皆是争看员外郎。苏报案长期给挂了起来，不能判决。单说一天，章太炎写好了一首诗，题目叫做狱中赠邹荣。咱说简言，到了这个1903年12月24日额外公堂呢判张炳林邹荣永远监禁。经这个辩护律师据理反驳，提出苏报案罪状不清，原告不明，理应啊注销，判处的适当，也遭到了社会舆论的抨击。四个多月以后呢，额外公堂这才不得不改判，改判张炳林监禁三年，邹荣监禁两年，从上一年到案之日起算起。从这一年的夏天一直到1905年夏天为止，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国内外各地涌现出啊一些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小团体，其中比较突出的有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中心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等领导的以江浙一代知识分子为主的光复会，湖北孙武等创立的日知会。当时在这个留日学生还有革命团体领导人物当中，以黄兴、宋教仁两个人是最露头角。1905年夏天，孙中山结束了到欧美发动留学生跟这个华侨的工作，又匆匆地赶回了日本。7月他经过一位日本友人宫崎的介绍，拜访了黄兴。黄兴是大名鼎鼎，俩人一见是一见如故啊，于是组织了统一的革命团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来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孙中山先生拜访了黄兴。黄兴啊，字克强，他原籍是长沙的，在这个武昌两湖书院学习时，开始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关注国家与这个民族的命运。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啊。孙中山啊，畅谈了革命形势，并建议兴中会与这华兴会联合，共同的致力于革命，当即就得到了黄兴的赞同。紧接着陈天华也和宋教仁进行了会晤。宋教仁呢，也是在这个学生时期萌发的革命思想。华兴会成立之后，决定在这个湖南起义。事情泄露之后，黄兴跟宋教仁都逃到了日本。宋教仁跟陈天华是湖南同乡，又都是革命志士，一谈就拢。湖北、四川、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的留学生也一致拥护孙中山的主张，统一组织了革命团体。七月在东京，孙中山又邀请了留日学生还有旅日华侨共议。与会的多数代表是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的，但是对他为革命奔走的业绩早有耳闻。大家伙请他先说几句，孙中山环顾左右，围着他坐满了都是为国为民献身的仁人志士，他兴致盎然，看了看大家伙，今天是济集一堂，道会同志都是学业充实、志气尖锐、魄力雄厚的，而且多数能文能武，从事革命事业一定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我跟诸君见面，第一个感觉就是中国的前途大有希望。人们听到这儿，响起了一片的掌声。孙中山呢，轻轻地摆了摆手，等到大伙儿这掌声落下。现在国内局势十分危急，列强虎视眈眈，但是我说革命事业，怕的是自己内部不统一。这一省想起事，那一省也想起事，各自为战，这样力量不能够集中，既推不翻清政府，革命力量也保不住，列强还会乘机余力。坐在一旁的黄兴插了话，是这样，我们华兴会想在湖南起义就失败，革命要成功必须组织起来。孙中山呢，被推举为会议主席，第一个议题讨论统一组织的名称跟这个宗旨，代表们一致同意叫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商讨宗旨的时候，孙中山提出了16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出身富豪的留学生当中，有人啊不赞成平均地权。孙中山呢，耐心地解释，我们的国民革命不但要推翻满清，取消帝制，更应该解决民生的问题。我那次脱险之后，在伦敦继续住了近一年，除了夜以继日的坐在大英博物院图书室里探讨欧美的民族理论，有时也到这个大街上去，见到了当地的工人为了改善生活举行罢工。一次总同盟 罢工时间长达30个星期，工人们遭到了政府军队的镇压。我苦苦地思索过，像英国早已共和制，由于没有解决土地的问题，国民在生活上贫富差别悬殊，不够理想。我们同盟会作为世界上最新的革命组织，要高瞻远瞩，不能仅仅为解决民族问题跟这个政治问题而奋斗，还必须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奋斗。只有国民生计问题解决好了，中国方能成为世界上最合理最富强的国家。孙中山侃侃而谈，他说的简明透彻，虽然说有的人仍然保留这个态度，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同意了。孙中山继席起草了一份会员入会的秘密誓词，经过黄兴、陈天华略加润色，在誓词当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革命的纲领。孙中山领着大家伙庄严的宣誓之后，又逐一的与会员握手，欣然的说道：可庆可贺，从即日起咱们不是清朝的人了。话音未落，传来了一声巨响，有人循着声音去看，原来是屋后的木格式年久失修啊，突然倒塌了。孙中山呢风趣的说：此乃颠覆满清的好兆头。大家伙听了情不自禁的鼓掌欢呼起来。20天后，1905年8月20日下午，在东京市赤坂区陵南坂，日本友人坂本金弥，这个坂本金弥啊，是众议院的议员，东亚同盟会的会员，假借他这会儿，在他的住宅内举行了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出席会员呢是100余人。大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通过了同盟会的章以及同盟会的宗旨，大家伙公推孙中山为这同盟会的总理，又采用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了机构同盟会本部，下面呢设有支部。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孙中山啊，后来曾经说，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我所希望为之奋斗的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在此之前，虽然说受到千难万阻，并且遭到世上的人耻笑责骂，一败再败，而仍然冒险猛进，但仍不敢奢望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能在我身上获得成功。等到了一己之秋，集合了全国的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我才开始坚信革命大业可以在我这一代人身上实现了。孙中山回到日本的消息通过同盟会会员在这个华侨跟这个中国留日学生当中传开了。8月13日这一天，东京曲町区富士见楼高朋满座，盛友如云，来了留学生跟华侨1300多人，楼里啊容纳不下几百人呢。于是啊都拥挤到这个马路边上，这里召开了是盛大的欢迎会，以不谈革命为耻，在这个留日学生当中也将形成风气了。谁肯放弃听孙中山这位中国英雄当中的英雄、40000000人之代表的演讲，无怪出现了空前的轰动，气氛炙热的场面。孙中山真想把中国革命许许多多的问题、经验教训告诉人们，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当前同盟会在这个舆论方面的劲敌是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3年前康有为发表了大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去年周游欧美声嘶极力的宣传这个保皇的主张，不驳倒康有为对革命不利。昨天一天他就思索着如何批驳那个断南列等的谬论，他的演说就是从这一点突破。孙中山平时很少说笑话，在公开场合与对手辩论，他却有这个幽默跟讽刺的才能。他说了，由野蛮而专制， 由专制而君主立宪。

由君主立宪而使共和按次序来，君主立宪在中国最合乎时宜不过了。可是大家伙都知道，中国过去向来没有火车，保皇派的逻辑呢，难道中国不能用火车，必先用这个英美几十年前的旧物，然后才可以逐渐的换成新式火车吗？一阵掌声打断了孙中山的话。等到静下来之后，孙中山又针对保皇派污蔑中国人恶劣愚蠢，没有做共和国民的资格，中国不配实现民主共和制的这些个谏言，指出了这是对中华民族的污蔑。他预言中国人民在这个满清皇朝的废墟上一定能够建立起一个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他号召革命有识之士绝对不能无所棘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只要发愤自雄，义救维新，在数十年之内不仅举西方之文明而尽有之，而且胜过他们也是有可能的。他的演讲啊，令人热血沸腾，时常被一阵阵的欢呼还有经久不息的掌声打断。不久，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建，孙中山亲自写了发刊词，他第一次提出了民主、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从此民族民主革命以这个迅猛的脚步前进。正当同盟会成立之际，清政府为了抵制革命的燎原之火，准备玩弄预备立宪的政治花招。五月的一天傍晚呢，西太后坐在养心殿听李莲英禀报当天的军机要务，他听到直隶总督袁世凯也有奏章，要这个朝廷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时，他心中打起鼓来，难道这个立宪仪式果真能使大清皇朝基础巩固，革命党可以消灭？这袁世凯胆识过人，他对我慈禧一贯的忠心，不是袁世凯向当时的直隶总督我那老情人荣禄报密，戊戌政变，维新派一旦得逞，那后果是不堪设想。更何况当前朝廷当中袁世凯那是最有实力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执政治军事之牛耳，他的奏折不能等闲视之。李莲英一见老佛爷沉吟不语，这个不愧为啊慈禧肚里的蛔虫的马屁精啊，打了一个签儿，操着那个不男不女的语调说，禀老佛爷，前日宰成与端方两位大臣议政时，说要是派几个大臣出国考察，不知老佛爷谕旨如何？慈禧啊慢吞吞地说，小李子，你的意思呢？李莲英一听，回禀老佛爷，奴才愚钝不敢说。哎，让你说你就说。李莲英一见他的老佛爷脸上有了笑模，于是顺势说，奴才以为外国如果说有真的可以效仿的地方，是我大清的基业，永世不衰，也不妨试一试。慈禧啊点了点头。1905年7月，西太后派了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去了一年，回国之后充当起了慈禧玩弄预备立宪骗局的马前卒。朝廷准备立宪的消息传到了海外，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个人是如获至宝。在这个美国的康有为立即向各地保皇会员发出了通告，把他建立的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鼓吹君主立宪，说什么光绪皇上至圣至仁，振兴中国非光绪帝不可，还胡说什么呢？慈禧太后对戊戌政变很是懊恼，近日呢来同这个光绪帝相得甚欢，皇上现在已经日渐有权，因此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在这种啊政治形势下，保皇派跟这个革命派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论战，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孙中山呢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两事绝分两途，如黑白之间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在论战当中啊，革命派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从各个方面深刻

0: 刻揭露清政府所实行的民族歧视跟这个压迫政策，以及卖国求安、残暴、暴力惨害人民的罪行，并且揭穿了清政府玩弄假立宪的伎俩，是一个企图苟延残喘的卑劣的这个阴谋。与此同时，许多同盟会的会员以天赋人权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作为这个武器，宣告民权的兴起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不但有资格、有财力，而且是适应进化之公理。革命不仅仅是打倒皇帝、改朝换代，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民族的国家、民主立宪政体和实行民生主义。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论战当中，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同盟会的会员还有革命知识分子编写的革命宣传品，在学生跟这个士兵当中啊，争相的传送着。同盟会成立后的半个多月，号称剑湖女侠的秋瑾在黄兴的寓所履行了入会的这个手续。这一天，秋瑾脱掉平时贯穿的和服，上身穿上了带大襟的短衫，下面是百褶的伞裙，眉宇之间透出了逼人的英气。他举起手来宣读过这个誓言之后啊，不由想起去年秋天在横滨参加秘密反清团体洪门天地会的情景。入会仪式很有原始的味道，一柄雪亮的钢刀架在他脖子上，问他你来做什么。他照着天地会的规定答道，我来当兵吃粮。跟着又问，反清复明你忠心不忠心？秋瑾朗声地答道，当然忠心。再一次问，如果不忠心怎么办？再答，上山逢虎咬，出外遇强人。然后秋瑾又和同日一起入会的几个留日青年，从一幅书写反清复明四个大字的白布下面鱼贯穿入，再从一堆火焰上跳跃过去，表示为推倒清廷赴汤蹈火义不容辞。最后是每个人割破了手指，把鲜血滴在混有公鸡血的这个酒碗里面，歃血为盟。从此之后啊，秋瑾反清的决心已经下定了，但是真正踏上革命征途，成为革命组织里的一个成员，还得说从今天开始参加同盟会算起。黄兴看见秋瑾那激动的神情，对这位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尚追求人生真理不停歇的母亲由衷的敬重。黄兴啊，从一些个同志的谈论当中早已了解了秋瑾的身世。秋瑾呢，出生在山明水秀的绍兴，儿时啊就在家里头读私塾，聪颖好学，十几岁熟知经史，擅长于诗词，又能骑马击剑。1903年秋瑾26岁去北京，她的丈夫姓王，叫王廷钧，家里很有钱，在京呢捐了一个主事，这个主事相当于啊现在部里的一个科长。这个人呢，一天无所事事也难说，那阵大清朝啊养这个闲人养的太多了。这位丈夫逛妓院吃花酒啊，秋瑾耳闻目睹清朝腐败透顶，国权沦丧，民族危机，他那救国济民的志向一天天的滋长。秋瑾有一次去这个燕京八景之一的黄金台览胜，写下了黄金台怀古这个诗篇，借以讽刺清廷卖官鬻爵。他还做了宝刀歌、宝剑歌来抒发献身的精神。第二年，秋瑾终于冲撇下了一双小儿女，只身远涉重洋，到了这个日本。黄兴啊，记不得谁讲过秋瑾临来日本有一段动人心肺的佳话。秋瑾不是留日公费生，他几乎变卖了自己全部的首饰，凑足了旅日的费用。可就在这阵，他德系有一个叫王照的京官，是一个维新派的人物，受这个戊戌变法的这个案子牵连，下了大狱，需要一笔巨款才能获释。他那阵是十分同情变法维新的， 于是凯人呢拿出旅费的大部分相赠，并且叮嘱送款人一定别说出秋瑾的名字。王昭出狱之后急于见到救命恩人，这个秋瑾已经离开京师到日本了。黄兴一直凝视着秋瑾那个激愤的毫无脂粉气的脸庞，心中赞叹，不愧为剑湖女侠。他笑着对秋瑾说，在日本中国女留学生为数很少，并且时常的遭到了头脑封建人的这个歧视。秋瑾君，你敢于办白话报，撰写敬告中国20000000女同胞这些个文章，为姊妹们吐气啊，还买了倭刀长长的配在身上，让那些个顽固的人望而生畏。秋瑾这阵也笑了。秋瑾啊，在留日学生当中很有威信，他又做过洪门天地会的这个白羽扇。什么叫白羽扇？就是军事的意思。要是浙江最早参加同盟会的一个，不久他就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跟这个浙江主盟人。这个清王朝政府慑于同盟会的成立，加深勾结日本政府，要求驱逐留日的革命党人，并且对这个留日学生严加的限制。1905年的11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禁止中国留学生参加任何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的自由，禁止集会结社，对来往的书信实行检查。日本政府的这种行径激起了留日学生强烈的不满。秋瑾跟其他同盟会会员组织了8000名留学生停课示威。革命志士陈天华为了表示对满清王朝还有日本反动当局的强烈抗议，愤而投海自杀，留下了绝命书，鼓励同志们誓死救国。他的死在这个留日学生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留日学生召集在一起举行追悼大会，许多人痛哭失声。秋瑾愤然登台，慷慨激昂地说，同学们，甲午战争日本霸占了我国的宝岛台湾，去年日俄战争日本又夺得了东北三省的特权，现在日本政府公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这是拿我们当亡国奴看待，我们还能在这里一忍再忍，苟且偷生混日子吗？我们不能忍耐，誓死反对取缔规则。会场内外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吼声。陈天华用死来提出抗议，我们活人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业，不能让他白白的牺牲。他在绝命书当中让我们不可空谈救国，现在是拿出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应该马上回国推倒清朝光复祖国的大业，再也不能拖延了。说到这儿，秋瑾嗖的一下从腰里拔出了倭刀，高声的喊道，如果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清廷，卖油求荣欺压同胞，吃我一刀。1906年的1月，秋瑾毅然动身回国，到了上海，他会同几位革命党人在虹口庆乡里租赁了一所房子，以这个瑞进学社的名义做掩护，设立了革命秘密机关。秋瑾为了促进中国广大妇女的迅速的觉醒，创办了中国女报。中国女报有战斗性，文字又通俗，一经问世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个封建的卫道士见了一篇篇檄文的，纷纷起来顽抗，写文章肆意谩骂秋瑾和这个中国女报，有的还上书清政府要求查禁中国女报，逮捕大逆不道的秋瑾。但是秋瑾毫不理会，文章写得更加犀利，他编写了一首缅女权歌，配上简谱发表在中国女报上。就这一首歌一发表啊，不少啊遭受丈夫的虐待家庭凌辱的妇女受到了这个鼓励，有的跳出了火坑啊来投奔秋瑾。秋瑾总是尽心竭力的给予物质上精神上的帮助，按现在来说啊，那就是反对家暴。秋瑾啊，秋瑾就是老的妇女主任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